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

0: 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2: 稻香又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3: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岑慧、林柱、农批员报道。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从站台到社区，从急救培训到日常帮扶，志愿服务已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认领，实现了从行政推动到社会自觉的深刻善变。这不仅是服务时长的累积与社会群体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地的时代构筑。万千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成河，正以润物无声的文明滋养，为这座红城镌刻下最温暖的民生底色。六年前，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平台。如今，一个个志愿服务站遍布城市不同角落。每周三、周六晚上7点半，城区半岛公园广场一个小亭子前总会准时亮起灯，是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摆好设备，等待前来学习的市民。百色市红十字会三线志愿服务队队员是红十字会讲师陈瑜。
4: 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给我们自己看。现在很多居民走过来都会参与进来，志愿者现在基本上不用再去动员。
2: 2019年，百色建设文秀志愿服务站以榜样力量为引领，把服务群众的初心转化。

0: 为常态化志愿服务。六年来不断有队伍主动加入，背后是百色探索的一套运行机制，主动认领。百色市委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业务负责人罗银杏：
1: 主动认领机制，通俗来讲，就是把各个文秀志愿服务站的站点信息向城区内的各志愿服务队进行公布，由各个志愿服务队伍自主挑选站点，自愿认领。最大的改变就是把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
0: 在百色站，志愿者杨文勇已经服务近一年，每天面对不同旅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搬运行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百色站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百色市文联高级技师杨文勇：
2: 我们这边主要是提供出站行李搬运协助，还有提供免费热水，这些服务能帮到别人，其实这是很有意义。
0: 解放街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红城消防救援站消防员黄全贵：
3: 每次帮到大家解决一个小麻烦，尤其看到外地游客因为我们的服务对百色有了更多的好感，就觉得这份志愿工作很有意义。
0: 在民族艺术剧院站点，志愿服务的对象是每天来跳舞的市民，一杯水、一点药品、一份帮助，这些小事日积月累，却成为市民熟悉的依靠。百色民族艺术剧院文秀志愿服务站志愿者、右江区科学技术协会干部韦红日：
4: 有时候小朋友摔伤了啊，我们这里也有给用那个碘伏来消毒啊，虽然是小事，但是给他们服务的时候，心里面感觉到很开心。
0: 市民农阿姨：
5: 每天都在这里练舞，然后我们口渴啊，我们就来找你们喽。
4: 是啊是啊，我
5: 的
4: 天，
5: 服务很好，服务很周到，谢谢哦。
0: 六年的时间，百色文秀志愿服务站已经拥有七个示范站点，47支认领队伍，超1.1万小时服务时长，30多万人次受益。黄文秀姐姐黄爱娟：
6: 看到这么多队伍能够以文秀之名去服务群众，我心里呢特别的温暖。文秀呢曾说他要做一粒扎根泥土的种子，第48支队伍就在我们身边，是每一位愿意去办实事、愿意去伸手助人的每一位普通人。我想如果文秀看得到，他会笑着说他要加入。
7: 坚决打赢3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8: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右江河谷稻浪翻滚，山间幼香四溢，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右江区汉种优质稻开镰测产，西林县机械收割，无人机转运，苹果市蜜柚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稻谷、蜜柚、八角等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在右江区汪店窑族乡唐兴村，千亩旱种优质稻熟透田间。9月21号，农技人员挥镰割稻，机械脱粒，称重测水，逐项测产。右江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燕喜：
9: 经过田间抽样测产，汪店唐兴村旱种优质稻千亩示范基地亩产为504.6公斤，比去年增产5.6公斤。
8: 右江区汪店窑族乡唐兴村是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右江区利用蔬菜基地休耕期旱种优质稻，推广一粮多菜轮作，农户既收粮又卖菜。今年右江区旱种优质稻约3000亩，平均亩产预计493.1公斤。广西深百和右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唐兴基地经理张辉：
10: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啊，我们今年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8: 在西林县纳劳镇洞尖村，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无人机随即升空，把一袋袋稻谷调运到村部运动场和农户屋顶晾晒。这次收割覆盖全村101户农户的约170亩水稻，3台收割机一天就能收完。西林县纳劳镇洞尖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秦欧：
11: 现在群众种水稻引进机盖收割和无人机调运，省心又省力，收完直接来村库晾晒，不像以前人

0: 力北港。
1: 运输不便曾是制约当地水稻生产的难题。西林县立足山区实际，推广适配田间的农机装备，打通收割转运全链条，减少粮食损耗。粮食稳产的同时，特色产业也在为丰收加码。在苹果市四塘镇龙盘村红心蜜柚基地，工人穿梭柚林，采摘、装篮、装车，一车车蜜柚发往各地市场。今年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面积1200多亩，总产量可达650万斤。苹果市四塘镇红心蜜柚种植户张光强：
2: 主要是线上线下周边的超市、外地的客商，还有周边的一些群众啊，这些
1: 果园丰收之外，生态优势同样在转化为丰收红利。在凌云县玉红瑶族乡上牟村苗里屯，连片八角林硕果满枝，村民抬手清摘，顺势履收。目前凌云县八角种植面积17.5万亩，覆盖1.55万户农户。通过低产林改造、综合抚育提质，全县八角挂果率提升。当地还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八角香精、八角调味品，延伸产业链条。凌云县八角种植户杨女士：
3: 这一片八角大概30亩，产量大概15万斤左右。看着满山的八角丰收，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从河谷稻田到山间果林，百色秋收由点及面梯次推进。右江区旱种优质稻陆续开镰，西林县收割机驶向更多村屯，苹果市蜜柚分批发运，凌云县八角错峰采收。下一步，各地将持续做好农技指导、农机调度和产销衔接，推动秋收有序收尾，让丰收果实加速归仓出山。从河谷到群山，百色正把秋收成果转化为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实效，为全年粮食稳产和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4: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屏东县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落实全市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目标任务，立足厚重红色底蕴，坚持保护危机，活化赋能，推动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优势。屏东县现有登记在册的革命遗址40多处，又将工农民主政府旧址、白谷红军村等构成天然的红色历史课堂。该县建立3级工作推进机制，统筹组织宣传文旅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以中共恩奉特别支部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将恩奉红脉精品红色教育路线纳入建设规划，分阶段修缮革命遗迹，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串珠成链打造5条红色现场教学线路，构建一河引领、两镇联动、水陆并进红色阵地群。今年以来，全县接待红色研学团队超19万人次。紧扣壮大县域经济、生态经济部署，该县深耕红色资源加绿色生态模式，培育研学教育、红色文创、革命情景剧演绎等新业态，开发多套现场教学课程，让革命史料走出展馆，依托白谷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引导群众发展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把文旅流量变为增收流量。上半年，红色旅游带动周边住宿业增长18.4%，周边农户收入同比增长超4.4%。同时，建强800多人基层宣讲队伍，吸纳红军后代老党员、红领巾讲解员，讲好红色故事。在研学点位设立党员志愿服务岗，配齐防暑便民物资。文旅、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巡查，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下一步，屏东县将持续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守护传承，运用好红色家底，深化红色文旅融合，更续又将红色血脉，助推群众增收致富。
1: 龙林融媒记者郭信林报道。 中秋假期，百色。

0: 以美食赛事点燃夜间消费，以花灯书香涵养文明新风，多元活动轮番登场，让群众在烟火气与文化味中欢度团圆佳节。月圆人团圆，文化润心田。中秋当天，龙陵各族自治县举办花灯映五彩、书香润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中秋文化科普课堂解读节日起源、经典诗词和本地各族中秋民俗。手工体验中，群众在志愿者指导下制作五彩花灯，绘制玉兔、明月。非遗体验专区邀请传承人教授民族刺绣，知识答题和书香分享则融入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优良家风，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族魅力，共度文明祥和、书香音韵的中秋。龙陵各族自治县群众黄素平：
1: 活动是实实在在的把文化服务送到了我们身边，让传统节日过得更有意义。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持续办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9月26号晚，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百色万景城拉开帷幕。活动借中秋国庆双节契机，分时段推出三大美食赛事。率先开赛的江湖烧烤争霸赛上，16米长桌排满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高压锅生蚝、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特色美食，数十家商户带来86种烧烤品类。参赛商户黄宝仪：
3: 我们参赛的展品是盐烤隔山，这是我们本店的招牌特色，也是百色特别具有代表性的烧烤，希望大家也可以到店品尝。然后我们参加这次比赛，也希望可以跟万景城内的商家可以有一些互动，然后也给我们百色的盐烤隔沙做一个宣传吧。
2: 夜市热闹的现场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品鉴，大家边逛边吃，感受红城夜晚的活力。本次美食节由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筹策划，打造美食赛事加夜间消费，消费闭环。市民李小满：
4: 百色夜生活的美食特别多，像隔山肉啊、猪眼睛啊，都是特别好吃。外地的朋友过来的话，我们接待也是带他们来吃这些东西。
2: 按照活动安排，各项赛事错峰登场。9月27号开展新潮茶饮甜品创意赛，9月28号上演特色小吃比拼。赛事邀请了广西烹饪餐饮行业协会的专家参与评审，让赛事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这个中秋假期，百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传统文化文明实践与文旅消费有机融合，一场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生活，也点燃了夜间文旅消费热情，让团圆佳节更有文化、更有味道、更有温度。
0: 那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报道。近日，那坡县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有礼暨万起兴万村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文艺展演、文明宣讲、惠民让利等形式，把文明新风和实惠服务送到边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歌舞、小品、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登台，演员们立足边关风土特色，用鲜活生动的艺术形式展现边境乡村新风貌，传播文明新风尚。节目接地气，感染力强，引得现场群众驻足观看，掌声连连。文艺展演之外，文明宣讲同步开展，宣讲员聚焦移风易俗，结合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乡音和身边案例向群众讲解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等文明理念。那坡县文明办主任徐彩玉：
5: 一方面展示我们那坡边关的文明风貌，另一方面搭建平台，引导更多的企业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我们希望以文明实践活动为载体，持续涵养淳朴乡风，用文明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新风在边关大地落地生根。
0: 活动紧扣万起兴万村行动部署，

0: 那坡县多家本土企业积极参与，推出旅游优惠套餐、购房惠民补贴、便民让利等福利，展示边关文旅资源优势，对接群众安居置业、休闲出游、品质消费需求，激活县域消费市场，助力群众安居乐业、乡村发展。乐游边关文旅工作人员曹桂清：
1: 我们立足于本土优势，积极推荐我们边关旅游资源，展示我们的特色产品，通过在线直播推广产品，实实在在让利群众，回馈家乡。接下来我们将实现深耕乡村、反腐乡村，以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以工业服务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0: 下一步，那坡县将常态化开展桂乡新风边关有礼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引导更多本土企业参与乡村建设，推动文明乡风建设与乡村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2026年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苹果市基层赛暨广西苹果市足协杯八人制足球赛顺利收官。经过八轮30多场比赛的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圆满完成各项赛程。本届比赛共吸引苹果市10多支队伍、近20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经过多轮较量，5名足球俱乐部最终夺得本届赛事冠军。
0: 近日，田阳区举行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台、答疑解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的群众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条款，宣讲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普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关知识。
2: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六载春秋，薪火相传，百色以文秀志愿服务站为载体，将榜样的精神力量淬炼为普惠百姓的民心工程，成功探索出一条志愿服务助力城市治理的崭新路径。
2: 稻香又香八角香，连日来百色秋收由河谷向群山梯次展开，各类农产品陆续归仓出山。
0: 烟火红城品百味，花灯书香润中秋，百色多元活动丰富群众中秋假期生活。
2: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给我！
2: 听百色，听百色。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

0: 鲜卑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界梁镇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0,000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0,000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在国庆假期，除了有自驾出行计划的朋友，也有不少人假期会选择高铁、大巴这些公共交通出行。那在出门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弄清楚，乘车对随身携带的物品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散装酒、各类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一律严禁带上车，这点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那到了车站，候车和上下车的时候，人流最密集，也最容易出岔子，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随身行李，贵重物品贴身放好，可别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哦。那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朋友更要全程看护好，别让他们靠近站台边缘来回跑动，一路上大家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按序上下车，平平安安的出门，顺顺利利的返程，这才是假期最踏实的样子。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1: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1: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1: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0: 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1: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

0: 为增多，叠加咱们白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 可以及时提醒。
1: 也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

0: 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1: 咱们摆设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磁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0: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1: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0: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1: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0: 今天的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2026年中秋节假期，百色以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为主题，打造集美食品尝、农产品展销、文创选购、文艺展演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市集，活动创新设置月光宝盒，百色寺有现场有奖抢答互动，设计百色有味、百色有野、百色有礼、百色有戏四大板块，将现场文旅场景打通串联，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游玩中实现所见即所答，游玩即学习，全方位解锁假日文旅新玩法。百色融媒消息，当前正值甘蔗糖分积累关键期，为使2026至2027年榨季甘蔗取得更好收成，近日田阳区及时组织技术推广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开展甘蔗管护技术指导，帮助甘蔗种植户科学做好田间管护，抓实病虫害防控，保障甘蔗健壮生长。广西新闻网消息，9月29日，同庆华诞友谊长青2026对话新时代中越青年媒体人交流会将在越南河内举行，主会场设于河内中国文化中心，来自中越两国的青年媒体人、青年代表及各界嘉宾将相聚红河之畔，通过影像、非遗、对话、微纪录片等活动走近彼此，增进理解。当晚中越联合创作交响乐友谊长青巡演

0: 河内专场音乐会将在越南国家音乐学院奏响，为这场青春之约再添一程旋律。新华网消息，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中高铁同日开通运营。从华北平原到秦巴山区，从三峡库区到小兴安岭，四条高铁蜿蜒纵横。至此，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86%，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人民网消息，9月28日，中国队各项目发挥出色，获得13枚金牌。截至28日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共夺得132金、53银、45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青春最动人的是纯粹的心动，干净的遇见，是不留杂质的真诚与坦荡，是藏在时光里的青涩温柔。今天重温刘晓慧的经典粤语老歌《初恋情人》，清甜温柔的旋律，满满的港式复古氛围感，完美复刻了年少最纯粹的心动时光。歌声里没有复杂的纠葛，只有年少的懵懂，青涩的欢喜，简

岁月流转，年少的悸动早已沉淀心底，那些纯粹的遇见与短暂的欢喜不必念念不忘，只需要静静珍藏。正是这些干净美好的青春碎片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旧时光，温柔了漫长岁月。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你知道吗？天安门广场每天升起的国旗都是崭新的哦。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起，傍晚又将当天的国旗取回，精心叠起放进旗盒，然后编号集中珍藏，等待着它的归宿。对于护卫队来说，每次升旗和降旗任务都当作第一次高标准完成，而每一面五星红旗也都有独一无二的使命。或许是盖在伟人的遗体上，或许是盖在志愿军的棺椁上，又或者是发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在华坪女高2021年的开学典礼上，让千名女学生走出大山的张桂梅校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2008年9月1号当天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而那一天正是她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身披国旗，手持锦盒，他们是祖国的荣耀，他们的每一天都在为人民前进。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9月28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百色融媒消息，近日2026年广西生态环境执法技能比武活动在南宁圆满落幕。我市代表队在全区14个地市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一举拿下团体综合一等奖、团体技能比武一等奖两项集体最高奖项，实现参加全区生态环境执法技能比武团体一等奖零的突破。个人赛道同样捷报频传，韦一良、许华宁两名队员勇夺个人一等奖，农思静斩获个人二等奖，潘柳婷取得个人三等奖，实现我市参赛史上同一地市双获个人一等奖的历史性突破，多项赛事指标刷新我市参赛记录，充分彰显百色生态环境执法铁军过硬的专业实力与优良风貌。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印发关于规范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使用土地管理的通知，围绕保障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建立临

0: 实用地审批、使用修复、还地和管护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为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依法依规用地提供制度支撑。新规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新华网消息，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日开通运营。从华北平原到秦巴山区，从三峡库区到小兴安岭，4条高铁蜿蜒纵横。至此，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86%，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人民网消息，9月28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6: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一首经典好歌《新不了情》，来自于歌手万芳的版本。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你发现了吗？其实人最擅长的一件事儿就是反复播放。爱情里头有句话叫做念念不忘，而放在工作当中叫做精神内耗。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说在肉体当中已经是下班了，可是心仿佛还在加班。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它的标题叫做《庄子一个故事解决工作当中的90%内耗》，出自公众号洞见。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自己坐在工位上坐了一天了，明明没干多少活，但是人好像就被抽干了一样。领导随口一句评价，自己就会琢磨老半天。交上去的方案，客户一时没有回复，就开始在心里头患得患失。同事不经意的一个吐槽，自己就开始反思，究竟是最近哪儿出了问题。到了晚上睡觉了，还在复盘今天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明明只是上了8个小时班，却累得像扛了一天麻袋一样。2025中国职场情绪报告当中指出，真正掏空我们的往往不是工作，而是看不见的情绪劳动。这种持续的情绪消耗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内耗。换句话来说，真正让你累的从来不是工作，而是工作之外那些层出不穷的内心戏。2000多年前的庄子早就用一个木匠的故事把这件事儿给说透了。庄子答生篇当中，鲁国有一个木匠，名字叫做子庆，他非常擅长雕刻一种木质的乐器架子，叫做锯。每次他完成了一件作品，大家都惊为天人，感慨简直就是鬼斧神工。鲁侯就非常好奇，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样秘密的技术，结果子庆却说他没有什么秘密，只是在每次雕刻之前都会斋戒。这个斋戒呢，不是吃素，而是静心。斋戒3日，忘掉庆赏爵禄，不再想这次雕刻作品能够给自己换来多少赏赐。斋戒5日，忘掉飞玉巧拙，不再想这次完成的作品大家是褒奖还是贬低。斋戒7日，忘掉自己的四肢形体，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彻底和作品融为一体。当心里头没有利禄，没有功名，没有我的时候，就可以行动了。这时候他走进山林，观察树木的质地，慢慢的锯的形状开始在心中浮现，他只需要去掉木材多余的部分就可以了。此时做出的作品就是以天和天，用自己的自然本心去契合木头的自然天性，这就是器物移于鬼神的真正原因。子庆的这三重旺恰好就是职场人解决内耗的三重解药。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层，忘庆赏爵禄，忘掉功利心。很多人在工作当中接到一项工作，第一反应根本不是怎样才能够把这件事儿做好，而是心里头在盘算，做了这件事儿能升职加薪吗？把这件事儿做好了，老板能看见吗？哎，做砸了会不会影响年底的绩效呢？功利心一上来，动作就变形了。
人不再为事情本身工作，而是在为事情背后的那些好处工作，这个时候内心就很容易患得患失。网上看到过一个设计师，他叫做苏苏的故事。公司接了一个新品牌的设计，这个客户非常重要，总监点名让他出设计方案，告诉他要大胆，要创新。但是苏苏心里头却想着，万一客户否了这个方案，年终奖不就悬了吗？他心里头反复权衡，几天都陷在了焦虑里。最后为了保证安全，他没有去构思新的想法，反而去翻找竞品网站，仿做了一个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案。结果客户看完之后觉得没什么亮点，反倒是取消了这一次合作。

庄子有云：以瓦铸者巧，以钩铸者淡，以黄金铸者昏。赌注越贵重，得失心自然就会越重，内心就很容易焦虑，动作就很容易走样了。就像是福子里头的那个神射手，项王允诺他射中万金，射不中血地千里，他内心炸了锅一样，一会儿想着万金赏赐，一会儿又想着血地的损失，心一乱，手一抖，箭自然就射偏了。凡外重者必内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眼睛一直盯着利益，事情自然不可能做好。子庆的高明就在于他提前把这些东西清空了，这样才能够让自己专注在事情上。第二层我们说到的是望非欲巧拙，放下评价焦虑。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本身就很难无视别人的评价，尤其是在职场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更是如此。很多职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评价焦虑症。电视剧《卫生》里头主角张格莱在大公司当实习生，因为学历不够屡屡就遭到议论和轻视，同期的实习生处处排挤他，这让他陷入到巨大的焦虑里。同事随口的一句玩笑，他就想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在说自己呢？领导随便的一句批评，他也会不自觉地带入到自己，整天活得小心翼翼，焦虑不已，整个晚上翻来覆去的失眠。时间久了，他开始自我怀疑，以至于日常的工作当中屡屡出错。后来在直属上级的帮助之下，他才开始慢慢无视评价，专注工作，专注提升自己。很多职场人都是这样，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浪费在别人的身上。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把事情办得漂亮，是一个人在职场屹立不倒的真相。

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第三层，望无有四肢形体，进入心流。网上有个段子，为什么天天摸鱼还这么累？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摸鱼才累啊。摸鱼的时候工作一会儿，

玩一会儿，频繁的切换任务会对大脑造成认知负荷，而且摸鱼的时候你知道吗，会因为没有完成任务而产生愧疚和自责的情绪，这两者都会让人感觉到疲惫。而专注工作就不一样了，专注的工作会带来心流体验，这会让人进入到一种放松平静的状态里。人在这种状态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去完成工作，相反，心流状态反倒是会滋养自己，让自己倍感充实。俞敏洪曾经说过，当一个人的注意力不断被分散的时候，他的智商和分析能力都会有所下降。然而，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时，你的大脑回路会高速运转，对事物的认知也会更加的敏锐。也就是说，学会专注工作，不仅能够减少内耗，还能够提升认知。你的注意力越集中，思考就会越深入，头脑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不断累积之下，一个人自然就可以抵达更高的层次。现在很多人都说上班就好像上坟一样，职场的倦怠、内耗几乎都成了一个全民性的话题。但是如果真正了解到子庆的心斋，一个人也就能够拿到了破解职场内耗的钥匙，把工作本身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这句话说的有点拗口，听起来是有点玄乎啊，但是就我这些年的观察来看，事实确实如此。我这些年接触了很多的作者和编辑，有些作者是真的热爱写作，每次文章需要修改从来没有二话，他们把文章当成作品去对待，甚至有的作者在文章已经通过的情况之下还会继续修改，告诉自己哪儿有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可是有的人呢，却把写作当成了一种获取稿费的方式，这就是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要记住了，解决工作内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工作本身当成目的。好好工作不是为了一时的利益，也不是为了讨好谁，是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提升工作的熟练度，把 KPI 思维换成匠人思维。再来就是提升专注度，进入到心流的模式。庄子讲子庆的故事，本质上再讲一件事儿，就是心和事要放在一起。不能人在干活，心在算账，人在开会，心在揣测，人在写方案，心却在担忧领导怎么看。人和心放在两个地方，内耗自然就产生了。但是如果把心和事放在一块儿，忘利、忘名、忘我，工作就从内耗变成了滋养。放下对奖赏的执念，放下对他人目光，放下对他人目光的揣测，以及放下那个紧绷的我。当你终于回到了事情的本身，内耗自然就消失了。而这恰恰是庄子跨越2000年送给每一个职场人最精准的解药。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小琥带来的《愈爱愈明白》，不仅是爱，我们也希望能够愈活愈明白。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0: 吧。
1: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3: 出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4: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5: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4: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5: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6: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3: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5: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4: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3: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5: 百色零距离。
3: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东博会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从内陆腹地到投资热土；东博会签约背后，客商眼里的百色发展新图景。我市积极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环卫园林工人公租房租金减半。节日我在岗，百色移民管理警察与公安民警共守团圆。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批外地企业选择把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一份份合作协议是市场对百色投出的信任票。从过去的西南内陆到如今的向海发展热土，企业纷纷落子布局。我们来听听前来投资的客商怎么解读百色。一批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企业选择布局百色不是偶然，平陆运河通航彻底重塑百色的区位格局，千吨级船舶从百色港直通北部湾港，出海航程大幅缩短，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得到实实在在下降，叠加正在加快建设的黄白铁路，口岸高速路网协同联动，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正在成型，物流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7: 通道与枢纽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将重塑物流格局，打破以往物流成本高、外销渠道窄的发展瓶颈，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3: 作为南国旅都，百色拥有完整的旅全产业链， 铝水直供模式可以帮助下游制造企业

0: 省去重容环节，压缩生产成本，得天独厚的资源底盘成为吸引链主企业落户的重要砝码。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1: 北社这个地方啊，这个锂资源非常丰富，现在北社得以这个锂这个行业接下来的这个产业链的深度发展，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做锂产业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锂啊，随着我国往一些高精的行业发展，用锂的场景也非常多，如果把它产业链延伸的话，它这个的话今年的市场会更大。
0: 除了通道和资源这些硬实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同样极具吸引力。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百色工业地价、厂房租金、大工业电价优势明显，重点产业综合运营成本降低2-3成，税收减免、项目补助等政策持续落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全程代办、园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2: 百色这边的话呢，主要它有资源、有场景、有诚意，有面向东盟的这个市场。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
0: 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空间也是企业看中的一大亮点。龙邦国际性口岸持续升级，打通对接越南及东盟的商贸通道，企业既可以就地利用本地资源组织生产，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产品辐射西南，远销东盟各国。山东淄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3: 他们在这个对东南亚的销售方面呢，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理优势啊，特别是开通的这个平陆运河，直接将百色的这个铝产业的通江达海，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益。
0: 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4: 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那么在百色来说，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所以说我们依托百色的投资，无论是 G69 高速公路还是黄白铁路，都可以使得宗申乃至重庆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通过百色龙邦口岸更好的通往越南、通往东盟。
0: 通道赋能，产业筑基，成本可观，服务暖心，市场广阔，多重优势叠加共振，吸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扎根百色，与革命老区共同分享向海发展的时代红利。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李春、龙昌运，通讯员周佳红报道。近日，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的环卫园林工人开设专场，集中办理合同续签手续，同步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符合条件的环卫园林工人不用额外申办，就能在续签时直接享受租金减半的大礼包。国庆节前夕，这项惠民政策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节日礼物。在办理现场，暖民心惠民生的字样格外醒目，不少环卫工人正在办理签约手续，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指引。刚刚办完手续的环卫工人王青菊说起了住进公租房的感受：
5: 就感觉很满足的那种，住公租房的话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房一样，就感觉得很放心的，这种又有电梯，两房一厅。
0: 减轻住房负担是这次政策的核心。今年8月19号，市人民政府印发《百色市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实行租金优惠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承租市本级公租房，在现行租金标准基础上核减50%。百色城产集团百发公司副总经理张静琪：
6: 打个比方，如果一套公租房月租金是320元，优惠后只需交纳160元。我们将持续配合政府做好住房保障工作，强化服务和管理水平。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续签与优惠同步办理，绿色通道免去了大家多跑腿的麻烦。环卫工人许瑞索：

0: 体验很好的，那边物业那边也服务也好，态度也好，搞卫生也很干净，都很好。
1: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此次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实行租金优惠，共惠及180名环卫工人，预计每月减免租金2.88万元，预计全年减免租金34万元。此次专项租金优惠是我市落实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全区环卫工人和建筑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及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3年专项行动的有力举措。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百色用实实在在的利民举措，为坚守在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上了一份温暖的节日礼物。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邓宗孝、马国贵、汪佳佳、诗思报道。中秋假期，当大家沉浸在和家人欢聚、赏月、玩民俗的同时，广西边检总站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移民管理警察却依旧默默坚守在祖国西南边境一线。他们放弃了与家人团圆，为的就是换来游客出行的顺畅和边境辖区的平安。中秋假期，边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支队所属各边境检查站迎来人流车流高峰。在通灵边境检查站执勤岗亭，民辅警24小时双向查缉，对过往人员和车辆逐一比对证件，查验货物，对偷渡、走私等涉边风险紧盯不放，可疑人员、违禁物品严密排查，同时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行。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通灵边境检查站民警黄平刚：
2: 我们检查站扼守在靖西市区通往景区的重要通道上，这几天通过我们岗亭的客流量平均都在1.2万辆，人员3万人以上。对一些到景区旅游的车辆，我们临时加开了绿色通道，增派警力开展查验工作，在严防不法分子伺机绕关闭卡的同时，确保群众过节出行便利和边境安全。
1: 在那坡县白省乡，那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加密巡逻，沿边村寨、便道、山口、界碑点位都是重点巡查的地方，节日里的普法宣传也同步开展。边境各族群众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涉边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进一步被挤压，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大丰县白省乡群众张先生：
3: 这几天过节，每天都能看到警车来巡逻，即使晚上出门也很放心，感觉安全感满满的。
1: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民警罗冠东：
4: 假日期间，我们全体民辅警坚守在岗，随时待命，累计警力近300余人次，查验进出边境地区车辆约2500辆次，徒步巡查界碑、边境便道等重点区域80余处，查获涉边违法犯罪嫌疑人10余名，有力确保边境辖区社会治安稳定有序。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唐晶、韦进高报道。今年中秋节前后，我市系列节庆活动集中举办，百色市公安局右江分局投入警力，保障活动安全有序。针对活动多、点位分散、人流集中的特点，右江公安主场制定安保方案，划定管控区域，警力部署到活动现场和重点路段，在主要路口和易堵点设置安全通道，实行外围分流、内部疏导、分段管控，维护现场秩序。警力值守持续到深夜，加强夜间巡逻和交通疏导，保障群众平安返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右江融媒记者林华、通讯员黄颖报道。这个秋天在百色，除了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田间沃野的丰收之喜。近日，右江区组织技术人员到汪店瑶族乡唐兴村汉种优质稻种植基地开展抽样实收测产，为即将开始的全面收割提供数据依据。测产结果显示，千亩基地汉种优质稻亩产超过500公斤。记者林华：
5: 我现在在右江区汪店唐兴村汉稻基地稻田金黄、稻谷沉甸甸，农技人员正在这里进行测产。
1: 测产现场，技术人员按规范选取高、中、低3类。

0: 田块，手持测规器划定面积，挥镰割道，机器脱力称重测水，逐一记录数据，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右江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陈燕喜：
1: 今天经过田间抽样测产，汪店唐兴村汉仲优质稻千亩示范基地亩产为504.6公斤，比去年增产5.6公斤。
0: 唐兴村是汪店瑶族乡重点打造的粤港澳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右江区农业农村部门积极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在当地创新推广一粮多菜轮作模式，利用蔬菜基地休耕期旱种优质稻，群众在收获粮食的同时，通过销售多季蔬菜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有效激发了种粮积极性。农技人员定期下沉指导，采用科学种植和管理方法。基地经理张辉：
2: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今年都是科学种田，稻子长势非常好，稻谷长得很饱满，今年肯定会比去年丰收。
0: 记者了解到，右江区推广一粮多菜轮作，创新旱种优质稻种植模式，实现了粮油作物单产提升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据统计，2026年右江区旱种优质稻面积约3000亩，平均亩产预计493.1公斤。接下来，右江区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夯实粮食安全生产基础，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保障。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田林荣媒记者赵文朝、黄少红，通讯员梁汉昭、黄雅强报道。9月26号，田林县六龙镇六龙村定河移民点内，一条大蟒蛇钻进农户家里，吞食了一只鹅。接到报警后，当地派出所民警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合力将蟒蛇抓获并放归自然。接警后，当地派出所民警和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经辨认，这是一条缅甸蟒，重约20多斤，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田林县林业局森林保护资源管理专班组长蒙永格：
3: 中秋假期这几天天气偏高，秋老虎持续发力，野外比较闷热，蛇类活动依然活跃，外出觅食的频率增加，就容易误入村庄、农户家中。
0: 此前，这条蟒蛇已在农户家中吞食了一只鹅。为避免蟒蛇再次伤及家禽，威胁群众安全，民警与林业工作人员相互配合，小心将蟒蛇控制住，装入笼中带离现场，随后在岑王老山自然保护区将其放归自然。田林县林业局森林保护资源管理专班组长蒙永格：
3: 蟒蛇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家千万不要自行捕捉殴打，遇到这类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或者联系林业部门，我们捕捉后会检查它的健康状况，送到远离村庄的保护区放生。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百色市文明办推荐的陆地敏光荣上榜。2026年，田东县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任务数达1932场，截至8月已放映1406场，汇集群众8万多人次。一块荧幕、一台放映机点亮了乡村的夜晚。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

0: 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9: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8: 我跳下去救他。
9: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8: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9: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0: 9月30日，烈士。

0: 日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的环卫园林职工开设专场，集中办理合同续签手续，同步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符合条件的环卫园林工人不用额外申办，就能在续签时直接享受租金减半的大礼包。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租金优惠共惠及180名环卫工人，预计每月减免租金2.88万元，预计全年减免租金34万元。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百色用实实在在的利民举措，为坚守在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上了一份温暖的节日礼物。百色融媒消息，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日至27日举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日，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百色供电局团委走进右江区汪店瑶族乡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开展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行动，为各族少年儿童送上一堂生动的电力科学探索加民族团结实践课。本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民族团结教育有机融合，既为各族学生打开探索科学的窗口，也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在动手实践、团队协作中浸润同心、落地生根。广西新闻网消息，由于南宁市非纯电动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数量即将达到最低规定的数量，为了保证群众正常办理选号业务，根据公安部机动车号牌管理规定，按照号牌规则以及号牌投放顺序，于2026年9月28日投放新的小型汽车号牌段，新增投放非纯电动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共计40,000个号牌。新的号段根据业务需求，系统会随机投放到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全国统一版选号系统和互联网交通安全服务管理平台选号系统，车主可自助选号。新华网消息，记者9月28日从中国人民

0: 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人民网消息，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科技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召开的科技保险交流推进会上获悉，今年前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2: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啊，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油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 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
2: 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

0: 人提醒呢？
1: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0: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1: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式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0: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1: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K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0: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1: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 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

0: 的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嗯，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雍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雍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6: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Hello， 众德十二点零三分，欢迎大家锁定 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新。今天是9月29号，距离国庆长假还有两天的时间。越是临近假期，心里是不是越期待开启一场美好旅途的相聚了呢？生活啊，就像赶路，忙碌的日子里，我们认真工作，好好生活；等到假期呢，就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不必焦虑计划是否完美，把当下的午饭吃好，把手边的小事情做好，稳稳当当的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0: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好了，关注下天气啊。最近白色呢，白天依然是挺闷热的。这个晴热什么时候能退下去呢？这个天气什么时候能凉快点呢？气象部门预告啊，将有两股冷空气接力南下，影响广西。第一股冷空气呢是明天夜间抵达，10月1号前后影响桂北地区，桂北呢会迎来中雨，局地大雨、暴雨伴随雷暴大风。第二股冷空气呢会在10月4号前后抵达，给广西带来降温降雨。那咱们百色属于桂西，那么今明两天呢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这两天最高温还是会维持在30到33摄氏度左右，体感呢是偏闷热的。那么等到国庆期间哈，就是10月3、4号左右，冷空气过境，气温呢就逐步的降下来了。那么国庆假期出门呢，不要只带短袖，最好呢备一件薄外套。山区的早晚温差呢更大。那最近秋老虎呢是挺猛的哈。那么一些朋友呢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叫秋老虎而不叫秋狮子、秋大象呢？哎，这个问题，这您家小朋友是不是也问过呢？因为老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代表的是凶猛，秋天本来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突然呢杀出一波高温哈，又凶又霸道，民间呢就把它叫做秋老虎。那么这个说法最早是见于清代顾禄的《清嘉录》，自是以后，或有时仍酷热不可耐者，谓之秋老虎。你看，这个立秋之后，本该慢慢的凉下来，却有热得让人受不了的日子，就像一只猛虎杀了一个回马枪。那为什么同样很凶猛的动物，为什么不就不叫秋狮子呢？一方面呢，狮子不是中国本土动物，大约是汉代才经西域传入的。另一方面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秋天对应的四象正是白虎。秋老虎是借这层虎的文化意象来形容秋后高温的一个反常，凶猛和难缠。不是狮子不够猛，而是秋和虎在传统文化里呢早就绑定在一起了。

那刚刚这首歌呢叫太阳雨，雨呢是语言的雨啊，这个太阳雨的意思就是这两天呢真的是挺热的，紫外线强度也很强啊，这秋老虎呢正是发威的时候。秋老虎不单纯是热啊，其实呢它对健康最大的威胁呢不是高温本身，而是昼夜温差大。像百色这几天的天气就是典型的哈，白天的30几度，晚上呢降到20几，那昼夜温差呢拉到10度以上，你的身体一天之内要经历好几轮的热胀冷缩，血管、免疫系统、消化系统都在被反复的折腾。那么要重点防范以下呢这几件事儿哈。第一，心脑血管，血管呢在跟你玩蹦极，白天热血管扩张，晚上凉血管收缩，一天之内反复的切换，血压波动大，血液的粘稠度升高，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清晨和夜间最容易出问题。第二呢是呼吸道，免疫力的城门被攻破，是因为最近白天闷热，早晚偏凉，这种天气呢很容易诱发呼吸道感染。昼夜温差大，冷空气刺激会削弱呼吸道黏膜的抵抗力，感冒、干咳、鼻炎、支气管炎都可能会找上门。那么平时就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的人更加要担心哦。肠胃呢也很怕一冷一热啊，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呢，脾胃本来就偏弱了，那咱们呢爱喝冷饮的这时候如果再贪凉，就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另外呢还要注意防蚊，现在呢花斑蚊还在加班呢，要特别警惕，因为当前的气温呢很适合花斑蚊滋生活动，蚊虫叮咬可能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这个蚊媒的一个传染病，所以呢就是驱蚊防蚊的这个千万不能够忽略哦。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上午16分，现在呢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首先呢带来一个好消息，盘盘二级路施工路段呢现在是正常的通行了。哇，这个等了几个月哈，终于等到今天了。这也是这个假期之前听到了一个好消息。那祝大家呢都能够这个出行顺利哈。那提醒一下朋友们，现在呢火车站接站口还有进站口这里呢车流量呢是比较的大一些。老城区啊，重点关注一下老城区的几个重要的交通路段。两大医院的门口现在车流量呢都挺大的，尤其是右一附院的门口，从百家汇的路口一直呢到老年大学门口这里，双向车道呢都是一个车辆密集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在银都的十字路口还有向阳路和中山路交汇的这个三叉路口这里呢车流量也比较多，而中山一路的百色中学门口这里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密集，而在太平间啊，就是坡底到解放派出所的这个位置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在文明街这里呢现在呢是一个比较拥挤的一个状态，因为那边啊可能呢这个点儿去那边吃饭的朋友比较多。而在逸夫小学门口往江滨路方向这里呢也是有点车辆缓行。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聊一聊这个国庆的氛围，就是现在上下班路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咱们百色城区的被浓浓的国庆的那种氛围感呢，这个装点满了哈，像解放街还有这个新兴路建站大道道路两旁的这个五星红旗整齐的悬挂，迎风飘扬，一眼望过去呢是庄重又热烈。那么很多道路的这个灯杆的 LED 屏呢也是滚动播放着跟国庆主题相关的一些画面。那么今年的国庆期间呢，百色还准备了丰富的文旅活动，像解放街沉浸式的红色情景剧、粤东会馆的一个互动的剧目、书卷长画创作等活动呢会陆续的上演，而半岛公园还有呢这个体育中心啊也有精彩的主题活动等着大家。红旗装点街道，也点亮大家的家国情怀。那么很多朋友说啊，走在街上看到这一抹中国红，自豪感是油然而生。所以呢，有空的话呢，可以呢到解放街这个广州桥这一带走一走，打卡红城的国庆美景，也感受家门口的节日的氛围感还有烟火气。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庆期间的铁路方面的信息。记者呢从白色车务段了解到啊，这个双节期间探亲旅游学生客流叠加，为了应对出行高峰，白色站累计新增64趟运力，通过加开列车、重联动车组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来提升运力，保障旅客的顺利出行。动车方面呢，白色站计划加开始发中道的动车17队，其中包含有7队夜间动车，重点通达昆明、南宁、广州等热门方向，补齐夜间出行的运力缺口，方便大家错峰出行。同时呢，动车重联运行加密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玉林等广西区内城市的狂欢。普速列车这边呢，近期往返南宁的列车加挂车厢扩容，客流高峰时段还会额外加开近期到南宁的临时列车，缓解短途出行的压力。小新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车票紧张，还没有买到票的朋友呢，这个抓紧在12306查看余票，或者呢是进行一个候补。进站的带好身份证件，预留好充足的安检时间，避免误车。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1: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

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3: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一首 Yes You Will 送给你。那么现在12:34，欢迎你在路上锁定我们的 FM105.2， 我是小新。今天呢是9月29号了，距离国庆的假期还有2天的时间。那么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做好准备了吗？那不少家庭呢打算长假呢自驾带娃出游哈，一家人在路上其乐融融。但是呢带娃自驾安全底线不能够放松。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总结3个步。第一，不要让孩子坐在副驾的位置。那么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坐副驾呢方便照顾，但是一旦发生急刹车或者碰撞，安全气囊弹出，冲击力巨大，很容易造成儿童受伤。12周岁以下的儿童必须要坐在车辆后排，而且呢要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这是保护孩子最重要的一环。第二呢是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只是下车买瓶水，上个厕所，短短几分钟，也绝对不能把孩子独自留在车里。密闭车厢升温快速，然后呢这个就很容易发生高温危险，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下车之前养成习惯回头查看一下后排，确认孩子全部下车。不要让孩子在车内随意的跑动，解开安全带。行驶途中有些小朋友觉得闷，想要解开安全带在车厢里玩耍，但是一旦紧急刹车，孩子就很容易磕碰受伤。出发之前和孩子做好沟通啊，这个立下规矩，全程系好安全带，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之外。那么除此之外呢，自驾长途旅行建议出行之前呢检查好轮胎、刹车、冷却液，规划好路线，避开拥堵路段。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要注意劳逸结合。车内备好饮用水、小零食，常备药品，照顾好孩子的作息。假期的旅途呢平安才是最美的路上的风景。

好的，这首歌来自陈慧琳，叫烦恼配方。不管烦恼有什么配方，我觉得放假呢包治百病啊，过两天的什么烦恼都没有啦。说到放假，一些朋友呢喜欢去一些这个野外去徒步露营哈，但是呢安全提醒要重视哈，要注意听。因为近期呢广西多地发布通告，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去探险露营打卡。像咱们的靖西还有隔壁的天等，以及比如说呢金秀中山啊，这些地方呢都出台了相关的禁令。那咱们近期的网红打卡点乌鸦山，这属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明确禁止非法穿越的。那么这些未开发的野景点呢，没有配套安全设施，然后呢山路湿滑，通讯的信号差，如果遇上雷雨天气，很容易发生滑坡迷路等这个险情。通告明确了不允许个人或者户外团队私自前往，也禁止野导游带人进山。如果无视公告擅自闯入，一旦遇险，除了自身的人身安全风险，产生的应急救援费用要由当事人自行承担，造成生态破坏还会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网上短视频里的野山水很美，但是呢他们展示的只是美景，不会告诉你背后隐藏的风险。所以呢小心提醒大家啊，出游优先选择正规的景区，敬畏自然，不要盲目跟风打卡网红野地。如果户外徒步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选择成熟的路线，不要贸然进入未开发的区域。

0: 朋友圈，让好心情每天照常营业。
1: 最近大家好像所关注的话题呢，都是跟旅行有关的啊。如果呢想趁着假期来一场跨境旅行，哎，最近呢有一趟列车的热度居高不下，那就是从南宁开往越南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列车，真正实现睡一觉就能够抵达河内。这趟 T8701 次列车呢，每天傍晚的6:05从南宁站发车，第二天早上6:30左右抵达河内嘉陵站，全列软卧西发朝至，在车上睡一晚，醒来呢就到越南，省去了飞机候机中转的麻烦。那么列车呢配有中越英三语广播，乘务人员熟悉两国出入境的相关政策，车上配备有智能翻译设备，方便中外旅客沟通。这趟列车呢，恢复开行以来啊，已经接待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旅客，不少游客、商务人士、留学生选择这趟列车出行。那如果呢你想要去感受一下的话呢，就搭乘这趟跨国列车，首先呢要提前办好护照和越南的签证，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出入境查验手续，提前了解出入境的相关规定。列车席位比较紧张，驾车出行呢要尽早购票，

这个假期呢，各种演出活动呢也很丰富哈。一些朋友呢就想要去看什么演唱会啊、话剧演出，但是呢就是很容易遇到一个烦心事儿，那就是退票难。比如说呢临时有事儿去不了，或者身体不舒服去不了了，平台呢是不支持直接退票的。有的票务平台退票手续费呢非常的高，临近演出甚至完全不能退，引发很多的争议。目前呢，不少演出项目的票务规则设置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这样的格式条款，其实并不完全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很多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呢，弹窗小字才会标注退票的限制，很容易被忽略掉，想要退票的时候呢，才发现了限制重重。市场监管部门提示，不退票属于不公平格式条款，消费者因突发情况无法到场，有权依法主张退票。大家购票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阅读退票改期的规则，优先选择支持退票的平台，保存好订单沟通的记录。如果遇到平台拒绝合理退票，可以拨打12315投诉维权。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购票一定要走官方的正规渠道，不要购买黄牛二手票，避免买到假票造成财产的损失。那么假期呢，文旅活动众多，理性购票，不要冲动下单。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个网友们热议的微博热搜啊。第一个呢，当然就是国庆期间的这个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的零点开始。

到十月七号的24点结束，以驶离高速的出口时间为准。那么一些网友呢，也是在网上分享出国庆出行的一个必堵攻略啊，建议呢是错开这个高峰的时段，一个呢是十月一号的上午，一个呢是十月七号的下午。近期呢换季啊，气温波动呢比较明显，有基础疾病的朋友们如果出行呢请备好药品，不要硬扛。好了，12:55，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午安马卡巴卡，我们明天见了。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3: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

0: 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0: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
1: 1989年，一部以新中国成立为背景的电影，在当年平均票价1块钱的条件之下，不靠明星阵容，不仅票房突破了1.7亿，还一举拿下了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2届长影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等多项国内大奖，并参加了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外语片展映。这部电影就是《开国大典》。2019年10月18号，影片的 4K 修复版正式公映。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乾宽、萧桂云这对荧幕伉俪联袂执导。
4: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
1: 影片以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取得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开始，直至1949年10月1号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历史进程，并将老一辈电影人在战场上拍摄的珍贵纪录片穿插其中，让观众在真实的画面当中感受历史。对于电影《开国大典》的拍摄，萧李夫妇决定用真实性和表现性相结合的方式，尽力把每一场戏的画面感觉都处理得有所不同。影片当中表现性的场面无处不在，古月扮演的毛泽东和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都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场原本是描写毛主席接到前方战报，得知解放军攻过长江打到总统府的时候，豪情满怀地写下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戏，导演把它改成毛主席睡在地图前面的椅子上。当拿着战报的叶子龙兴奋地冲进来，发现毛主席睡得正香的时候，他舍不得打扰，轻轻地把战报放下。一边是千军万马渡过长江的镜头，而另外的一边是毛主席睡得正香的镜头。这样的对比产生了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给观众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艺术震撼力。
5: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 可以说，《开国大典》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代表作，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涵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他对于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当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2: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生活就像 WiFi 信号，时强时弱，但永远别放弃连接。闹钟和梦想的区别在于，前者会响，后者需要你自己闹腾。健身卡最伟大的功能是让你在付款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瘦了。手机电量10%和人生低谷期一样，熬过去就能满血复活。
3: 加油，奥利给！
0: 拖延到最后一刻的灵感，比快递小哥更懂得什么叫使命必达。镜子里的黑眼圈不是熬夜的勋章，是眼睛在抗议，你欠我睡眠债。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而那些半途而废者则成为了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然还有那些脸皮厚到可以抓住任何可能性的人。学习新知识就像是给大脑做 SPA， 虽然过程可能会有点疼，但是之后你会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如果生活给了你柠檬，那就试着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如果还嫌酸，不妨加点糖。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青春最动人的是纯粹的心动，干净的遇见，是不留杂质的真诚与坦荡，是藏在时光里的青涩温柔。今天重温刘晓慧的经典粤语老歌《初恋情人》，清甜温柔的旋律，满满的港式复古氛围感，完美复刻了年少最纯粹的心动时光。歌声里没有复杂的纠葛，只有年少的懵懂，青涩的欢喜，简单的惦念。

岁月流转，年少的悸动早已沉淀心底，那些纯粹的遇见与短暂的欢喜不必念念不忘，只需要静静珍藏。正是这些干净美好的青春碎片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旧时光，温柔了漫长岁月。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铸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滴答，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

0: 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

0: 百色移民管理警察与公安民警共守团圆。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批外地企业选择把重大项目落地百色，一份份合作协议是市场对百色投出的信任票。从过去的西南内陆到如今的向海发展热土，企业纷纷落子布局。我们来听听前来投资的客商怎么解读百色。一批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企业选择布局百色不是偶然。平陆运河通航彻底重塑百色的区位格局，千吨级船舶从百色港直通北部湾港，出海航程大幅缩短，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得到实实在在下降。叠加正在加快建设的黄白铁路口岸高速路网协同联动，铁江海多式联运体系正在成型，物流成本直接关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
1: 通道与枢纽条件的根本性改变，将重塑物流格局，打破以往物流成本高、外销渠道窄的发展瓶颈，聚链成群，提质增效，推动旅游产业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作为南国旅都，百色拥有完整的旅全产业链，旅水直供模式可以帮助下游制造企业省去重融环节，压缩生产成本。得天独厚的资源底盘成为吸引链主企业落户的重要砝码。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2: 百色这个地方啊，这个领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百色得以这个领这个行业接下来的这个产业链的深度发展，这个呢其实对我们做锂产业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现在这个锂啊，随着我国往一些高精的行业发展，用锂的场景也非常多，如果把它产业链延伸的话，它这个的话今年的市场会更大。
0: 除了通道和资源这些硬实力，成本优势和政策红利同样极具吸引力。对比东部沿海地区，百色工业地价、厂房租金、大工业电价优势明显，重点产业综合运营成本降低2-3成，税收减免、项目补助等政策持续落地，政务服务持续优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全程代办、园区管家服务，惠企政策直达企业。深圳市三七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宏忠：
3: 百色这边的话呢，主要它有资源、有场景、有诚意，有面向东盟的这个市场。百色市的这个风光资源比较丰富，右江区具备新能源和智慧风场的落地条件，服务的话比较高效务实。
0: 面向东盟的广阔市场空间也是企业看中的一大亮点。龙邦国际性口岸持续升级，打通对接越南及东盟的商贸通道，企业既可以就地利用本地资源组织生产，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产品辐射西南，远销东盟各国。山东淄博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瑞：
4: 他们在这个对东南亚的销售方面呢，具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地理优势啊，特别是开通的这个平陆运河，直接将百色的这个铝产业的通江达海，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
0: 宗申产业集团战略投资副总裁王瑶：
5: 宗申一直把东盟做我们海外布局最重要的布局的区域，那么在百色来说，百色龙邦口岸是宗申乃至整个重庆企业面向越南最重要的，也是距离最近的出海的口岸。所以说我们依托百色的投资，无论是 G69 高速公路还是黄白铁路，都可以使得宗申乃至重庆企业制造的产品可以通过百色龙邦口岸更好的通往越南、通往东盟。
0: 通道赋能产业筑基，成本可观，服务暖心，市场广阔，多重优势叠加共振，吸引越来越多企业选择扎根百色，与革命老区共同分享向海发展的时代红利。百色融媒记者唐亚平、李春、龙昌运，通讯员周佳红报道。近日，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的环卫园林工人开设专场。

0: 集中办理合同续签手续，同步落实市本级公租房租金优惠，符合条件的环卫园林工人不用额外申办，就能在续签时直接享受租金减半的大礼包。国庆节前夕，这项惠民政策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节日礼物。在办理现场，暖民心惠民生的字样格外醒目，不少环卫工人正在办理签约手续，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指引。刚刚办完手续的环卫工人王清菊说起了住进公租房的感受。
1: 就感觉很满足的那种，住公租房的话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房一样，就感觉很放心的这种，又有电梯两房一厅。
0: 减轻住房负担是这次政策的核心。今年8月19号，市人民政府印发百色市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实行租金优惠有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承租市本级公租房，在现行租金标准基础上核减50%。百色城产集团百发公司副总经理张静琪：
2: 打个比方，如果一套公租房月租金是320元，优惠后只需交纳160元，我们将持续配合政府做好住房保障工作，强化服务和管理水平。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续签与优惠同步办理，绿色通道免去了大家多跑腿的麻烦。环卫工人许瑞锁：
1: 体验很好的，那边物业那边也服务也好，态度也好，搞卫生也很干净，都很好。
0: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此次中心城区一线环卫园林工人租住市本级公租房实行租金优惠，共惠及180名环卫工人，预计每月减免租金2.88万元，预计全年减免租金34万元。此次专项租金优惠是我市落实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全区环卫工人和建筑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及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3年专项行动的有力举措。在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百色用实实在在的利民举措为坚守在一线的城市美容师送上了一份温暖的节日礼物。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通讯员邓宗孝、马国贵、汪佳佳、施思报道。中秋假期，当大家

0: 辽阔。
1: 给我！
2: 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张田。不久前，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在安徽省潜山市烈士陵园举行。捐赠仪式现场，村民丁光义将爷爷丁万明留下的借粮证郑重交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同志手中。丁光义感慨地说：“终于了却了我们家族的一个心愿。”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粮草紧缺，物资匮乏。村民丁万明将家中留存的1700多斤粮食全部借给子弟兵。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开具了借粮证，上面清晰记载：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20世纪90年代，丁万明的孙子丁光义意外在砖缝中发现了这张用牛皮纸层层包裹着的借粮证。丁家后人感慨地说，之前只在电视剧里看过这种情节，没想到自己的先辈还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丁家后人此后将这份荣耀当作传家宝留存。前不久得知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丁光义决定将这份珍贵文物无偿捐献出来。得知借粮证上的粮食至今仍未归还，当地市领导高度重视，表示有借就有还，我们要兑现承诺，还上这笔欠账。随即安排相关部门按数量折算，并结合文物历史价值进行估算，最终潜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给予丁万明家族合计7万元奖励。领到还款和奖励后，丁光义欣喜地表示，党委政府尊重历史、兑现承诺的担当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他主动拿出2万元捐给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以实际行动延续先辈的拥军之举。当年的借是百姓对党和军队的全然信任，昔日的粮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心所向。当人民把信任交给军队，军队便用生命守护人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在国庆假期，除了有自驾出行计划的朋友，也有不少人假期会选择高铁、大巴这些公共交通出行。那在出门之前呢，咱们一定要弄清楚，乘车对随身携带的物品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散装酒、各类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一律严禁带上车，这点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那到了车站，候车和上下车的时候，人流最密集，也最容易出岔子，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随身行李，贵重物品贴身放好，可别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哦。那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朋友更要全程看护好，别让他们靠近站台边缘来回跑动，一路上大家听从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按序上下车，平平安安的出门，顺顺利利的返程，这才是假期最踏实的样子。这里是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铺就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3: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4: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

0: 0776-293-3393。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条件》，下一首歌来听张雨桐《灰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桐带来的《灰尘》。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单向奔赴的感情里的状态，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像尘埃一样，只盼对方能够短暂地瞥到自己，哪怕最后只留下满身的伤痕，也在慢慢学着和这段不对等的关系告别。他没有刻意地渲染悲情，反而用最温柔的表达给所有曾在爱里卑微付出过的人一份情绪出口。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范玮琪带来陪你在世界流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陪你在世界流浪》。这首歌以陪伴流浪为核心主题，用萤火虫、星光、夕阳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把爱情里双向奔赴的温柔感具象化，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下一首歌来听雨果《侧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雨果带来的《侧脸》。雨果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在成长的道路上与过去挥手道别，未来不断蜕变的坚定情感。整首歌曲的曲风利落洒脱，歌词略带伤感，但却着重有力。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快》。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静韵带来的《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这首歌围绕亲密关系里的讨好型人格展开，刻画了在感情里一味迁就对方，耗尽自身情绪，最后才惊觉连自己都没有被照顾好的状态，传递出要先学会自爱，别再辛苦自己的情感觉醒。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

0: 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当爱在靠近》。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太阳照常升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太阳照常升起》。陈奕迅认为这首歌旋律悦耳，歌词意境优美，无需过多理解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音乐氛围。作词人林夕以香槟欲喜，啤酒欲愁来表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太阳依然会照常升起，日子仍会继续。陈奕迅以疲惫而豁达的演绎方式，呈现经历灿烂后归于平淡的境界。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再见》，这首歌被定位为 R&B 动人情歌，以深刻浓厚的情感诠释为核心，描绘了分手后的不舍与自我牺牲的复杂心境。下一首歌来听陈磊。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磊带来的《舞伴玫瑰》。这首歌是一首融合流行元素与童话氛围的歌曲，传递很纯粹的随性，很纯粹的快乐。
1: 当你在
0: 下一首歌来听张震岳、蔡健。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蔡健雅带来的《思念是一种病》。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起来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这个中秋佳节，是不是不少朋友接连赴宴，大鱼大肉吃了不少呀？节后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自己的体重悄悄往上走了，血糖也

0: 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个小知识，食物升糖啊，不光看甜不甜，有些吃起来不甜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淀粉糊化程度变高，人体消化吸收变快，血糖一样会快速往上冲。还有食物当中如果油脂含量高，还会延缓糖分代谢，让血糖居高不下。所以啊，咱们挑选食物时不能单凭嘴巴尝着甜不甜来判断。咱们先来说说小米粥，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爱喝，总觉得喝粥养胃，但是小米粥熬得越软烂，淀粉糊化就越充分，喝进肚子里啊，吸收特别快，跟喝糖水差别并不大，所以不建议顿顿都大量喝。再就是早餐摊上很受欢迎的葱油饼，闻着又香又脆，它呢用的是精致面粉，制作过程当中还要反复刷油，属于典型的糖油组合。精致淀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双重作用之下，血糖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大。还有呢就是油条，同样是油炸面食，高温油炸之后，淀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它的升糖速度啊甚至比白馒头还要厉害。虽然吃起来香，可并不适合经常拿来当早餐。再说说红薯，很多人把它当成粗粮就放开吃，粗粮不等于可以无限吃。红薯本身呢含有不少的碳水，也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糖分，尤其是烤红薯，经过烘烤，糖分进一步浓缩，升糖会更快。咱们如果要是控糖的话，那只能少量吃一小块，可不能当成主食敞开肚皮吃的。再来讲讲泡面，油炸面饼配上高盐高糖的调料包，膳食纤维又少，膳食纤维呢就像一层缓冲垫，缺少了它，糖分就会毫无阻碍地被身体吸收，吃完血糖一下子就往上窜了。能少吃咱们就尽量少吃，如果实在嘴馋，偶尔吃一回，那个汤汁啊千万不要喝，会加重身体负担的。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蛋炒饭，看着有蛋有菜，感觉营养很丰富，对吧？但是说到底就是白米饭加上大量油脂翻炒而成。我们都知道油脂会减慢身体的代谢速度，而米饭本身升糖就快，再裹上一层油脂，血糖回落也会变得很慢，所以升糖效果就直接翻倍了。最后呢就是甜粽子，糯米的淀粉结构特殊，煮熟之后特别容易消化，再加上蜜枣豆沙这些甜馅料，糖分叠加在了一起，想吃粽子啊，咱们尽量选咸口的，吃完之后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就要适当的减少摄入量了。小米粥、葱油饼、油条、红薯、泡面、蛋炒饭、甜粽子，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口都不能碰，只是咱们得心里有数，平时尽量少吃，把控好分量，才能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这些需要多加留意的主食，那平时我们该多吃些什么呢？想要做好调理，补充优质蛋白质就很关键。蛋白质是我们身体修复的重要原料，饮食当中充足的优质蛋白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碳水吸收，帮助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肉，不至于吃吃喝喝只长脂肪不长力气。优质蛋白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着吃，营养会更加全面。大家不用一味追求燕窝、海参这类昂贵的食材，咱们普通家常食材就有很多很不错的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啊，一定要多吃，哪怕一周只吃一次，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不错的身体状态。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十种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食物，燕窝、海参啊都不在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食物。那我们先从第十名开始说起，毛豆，豆类里的蛋白质黑马。毛豆每100克含有约13克的蛋白质，是比较少见的优质植物蛋白，而且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别看这平平无奇，其实啊，补充蛋白质十分实在。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朋友，毛豆一定要安排上。

第九名，希腊酸奶，杯子里的液态蛋白。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可以说是普通酸奶的两倍，它富含的乳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如果早上没时间准备早餐，来上一杯希腊酸奶，淋上紫苏油，这就是补充优质蛋白非常好的吃法。第八名，鹰嘴豆，也可以称之为力量豆。鹰嘴豆每100克含蛋白质大约有19克，赖氨酸含量充足，咱们一日三餐常吃的米饭馒头这些主食刚好缺这种氨基酸，鹰嘴豆正好可以补上，煲汤做豆泥拌沙拉饱腹感十足，很多人都不重视，所以推荐家中可以常备。第七名，豆腐，日常必备的植物蛋白来源。豆腐每100克蛋白质约12克，大豆蛋白是稀缺的植物完全蛋白，各种氨基酸都很齐全，炒菜炖汤凉拌都非常合适，尤其是40岁上下的朋友，豆腐一定要多吃。第六名，海虾，海鲜里的高蛋白优选。每100克虾肉含有18至20克蛋白质，脂肪含量低，蛋白质组成接近人体所需比例，清炒白灼水煮，做法简单，老人小孩都爱吃。第五名的就是瘦牛肉，优质蛋白好物。瘦牛肉每100克蛋白质有20至22克富含亮氨酸，它是肌肉合成的重要营养成分，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一周至少要吃2到3次。第四名，鸡胸肉，健身圈封神的白肉之王。鸡胸肉每100克蛋白质约有30克，脂肪却只有3克，支链氨基酸含量在肉类里名列前茅。第三名呢，三文鱼，蛋白质界的全能选手。三文鱼每100克蛋白质约有20克，谷氨酰胺含量丰富，氨基酸种类完整，关键还有丰富的欧米伽3，清煮或者是香煎都很好。第二名，鸡蛋，这可是蛋白界的黄金标准。鸡蛋蛋白氨基酸如果评分的话，它可以近乎满分，营养学上长期作为评判蛋白质品质的参考标准。一个鸡蛋大约有6至7克的蛋白质，每天吃1到2个鸡蛋，实惠好吸收，坚持每天吃鸡蛋对身体很有益处。第一名，小麦胚芽，很多人是不是只听过燕麦、藜麦？其实啊，小麦胚芽才是真正的谷物营养黄金，千斤小麦才能凝出小麦胚芽，它可是小麦的核心存在，集中了干小麦97%的营养精华，非常的珍贵。关键它优质植物蛋白含量比鸡蛋、牛奶高出好几倍，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33.5克，相当于5-6碗米饭那么多，而且是天然的谷物蛋白，吃了好消化。小麦胚芽同时富含维生素 D、C 和 B 族维生素，可以做到吃一口补多种，但是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里只有小麦胚芽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完整的营养，吃的才放心。节后调理啊，不必刻意节食挨饿，搞懂食物升糖的小常识，少吃升糖快的食物，搭配好这些优质蛋白，吃得均衡，身体才会舒服安稳。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

0: 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

0: 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
1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6: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7: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

0: 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2: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1: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3: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1: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4: 北京时间18:30，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

0: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3: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2: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4: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2: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5: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6: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8: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9: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0: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3: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5: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4: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5: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7: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19: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0: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1: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2: 没有悬念，
21: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19: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23: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9: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4: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6: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5: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 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5: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6: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6: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 战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英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英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6: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6: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6: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这个中秋佳节，是不是不少朋友接连赴宴，大鱼大肉吃了不少呀？节后呢，很多人就发现了自己的体重悄悄往上走了，血糖也容易忽高忽低。很多人都以为容易拉高血糖的主食无非就是米饭、馒头、面条，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还有几样很常见的食物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这里呢，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个小知识，食物升糖啊，不光看甜不甜，有些吃起来不甜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淀粉糊化程度变高，人体消化吸收变快，血糖一样会快速往上冲。还有食物当中如果油脂含量高，还会延缓糖分代谢，让血糖居高不下。所以啊，咱们挑选食物时不能单凭嘴巴尝着甜不甜来判断。咱们先来说说小米粥，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爱喝，总觉得喝粥养胃，但是小米粥熬得越软烂，淀粉糊化就越充分，喝进肚子里啊，吸收特别快，跟喝糖水差别并不大，所以不建议顿顿都大量喝。再就是早餐摊上很受欢迎的葱油饼，闻着又香又脆，它呢用的是精致面粉，制作过程当中还要反复刷油，属于典型的糖油组合。精致淀粉加上大量的油脂，双重作用之下，血糖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伏大。还有呢，就是油条，同样是油炸面食，高温油炸之后，淀粉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它的升糖速度啊，甚至比白馒头还要厉害。虽然吃起来

香，可并不适合经常拿来当早餐。再说说红薯，很多人把它当成粗粮就放开吃，粗粮不等于可以无限吃。红薯本身呢，含有不少的碳水，也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糖分。尤其是烤红薯，经过烘烤，糖分进一步浓缩，升糖会更快。咱们如果要是

0: 就像一层缓冲垫，缺少了它，糖分就会毫无阻碍地被身体吸收，吃完血糖一下子就往上窜了。能少吃咱们就尽量少吃，如果实在嘴馋，偶尔吃一回，那个汤汁啊千万不要喝，会加重身体负担的。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蛋炒饭，看着有蛋有菜，感觉营养很丰富，对吧？但是说到底就是白米饭加上大量油脂翻炒而成。我们都知道油脂会减慢身体的代谢速度，而米饭本身升糖就快，再裹上一层油脂，血糖回落也会变得很慢，所以升糖效果就直接翻倍了。最后呢，就是甜粽子。糯米的淀粉结构特殊，煮熟之后特别容易消化，再加上蜜枣、豆沙这些甜馅料，糖分叠加在了一起。想吃粽子啊，咱们尽量选咸口的。吃完之后，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就要适当的减少摄入量了。小米粥、葱油饼、油条、红薯泡面、蛋炒饭、甜粽子，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口都不能碰，只是咱们得心里有数，平时尽量少吃，把控好分量，才能控糖。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讲完这些需要多加留意的主食，那平时我们该多吃些什么呢？想要做好调理，补充优质蛋白质就很关键。蛋白质是我们身体修复的重要原料，饮食当中充足的优质蛋白可以增强饱腹感，延缓碳水吸收，帮助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肉，不至于吃吃喝喝只长脂肪不长力气。优质蛋白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搭配着吃，营养会更加全面。大家不用一味追求燕窝、海参这类昂贵的食材，咱们普通家常食材就有很多很不错的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啊，一定要多吃，哪怕一周只吃一次，也能够帮助我们维持不错的身体状态。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十种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食物，燕窝、海参啊都不在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食物。那我们先从第十名开始说起，毛豆，豆类里的蛋白质黑马。毛豆每100克含有约13克的蛋白质，是比较少见的优质植物蛋白，而且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别看这平平无奇，其实啊，补充蛋白质十分实在。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朋友，毛豆一定要安排上。第九名，希腊酸奶，杯子里的液态蛋白。希腊酸奶蛋白质含量可以说是普通酸奶的2倍，它富含的乳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如果早上没时间准备早餐，来上一杯希腊酸奶，淋上紫苏油，这就是补充优质蛋白非常好的吃法。第八名，鹰嘴豆，也可以称之为力量豆。鹰嘴豆每100克含蛋白质大约有19克，赖氨酸含量充足，咱们一日三餐常吃的米饭、馒头这些主食刚好缺这种氨基酸，鹰嘴豆正好可以补上。煲汤、做豆泥、拌沙拉，饱腹感十足，很多人都不重视，所以推荐家中可以常备。第七名，豆腐，日常必备的植物蛋白来源。豆腐每100克蛋白质约12克，大豆蛋白是稀缺的植物完全蛋白，各种氨基酸都很齐全，炒菜、炖汤、凉拌都非常合适，尤其是40岁上下的朋友，豆腐一定要多吃。第六名，海虾，海鲜里的高蛋白优选。每100克虾肉含有18至20克蛋白质，脂肪含量低，蛋白质组成接近人体所需比例，清炒、白灼、水煮，做法简单，老人小孩都爱吃。第五名的就是瘦牛肉，优质蛋白好物。瘦牛肉每100克蛋白质有20至22克富含亮氨酸，它是肌肉合成的重要营养成分，长期久坐，缺乏运动，一周至少要吃2到3次。第四名，鸡胸肉，健身圈封神的白肉之王。鸡胸肉每100克蛋白质约有30克，脂肪却只有3克，支链氨基酸含量在肉类里名列前茅。第三名呢，三文鱼，蛋白质界的全能选手。三文鱼每100克

的蛋白质约有20克，谷氨酰胺含量丰富，氨基酸种类完整，关键还有丰富的欧米伽3，清煮或者是香煎都很好。第二名，鸡蛋，这可是蛋白界的黄金标准。鸡蛋蛋白氨基酸如果评分的话，它可以近乎满分，营养学上长期作为评判蛋白质品质的参考标准。一个鸡蛋大约有6至7克的蛋白质，每天吃1到2个鸡蛋，实惠好吸收，坚持每天吃鸡蛋对身体很有益处。第一名，小麦胚芽。很多人是不是只听过燕麦、藜麦？其实啊，小麦胚芽才是真正的谷物营养黄金，千斤小麦才能凝出小麦胚芽，它可是小麦的核心存在，集中了干小麦97%的营养精华，非常的珍贵。关键它优质植物蛋白含量比鸡蛋、牛奶高出好几倍，每100克蛋白质含量高达33.5克，相当于5-6碗米饭那么多，而且是天然的谷物蛋白，吃了好消化。小麦胚芽同时富含维生素 D、C 和 B 族维生素，可以做到吃一口补多种。但是挑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配料表里只有小麦胚芽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完整的营养，吃的才放心。节后调理啊，不必刻意节食挨饿，搞懂食物升糖的小常识，少吃升糖快的食物，搭配好这些优质蛋白，吃得均衡，身体才会舒服安稳。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

0: 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0: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1: 陈刚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0: 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韦涛出席并讲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展。要用好我区飞虎队遗址、有成等资源，积极开展对美民间、青年等领域友好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要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用好东博会峰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推动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四个更加目标，聚力十个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进一步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抓好边境安全、安全生产、命案防控等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督促全区各级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财政科学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对重点工作任务支持力度，持续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防范和查处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实现财政增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以高水平财政工作保障和促进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财源建设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部署要求，立足广西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出台我区村社区工作事项管理有关制度规定，督促各级各部门常态化抓好制度执行，严格按照规定向村社区下派工作，促进基层更好履职担当，推动为基层减负，加强基层治理，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标本兼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协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会议肯定了前阶段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完善极端天气下应对涉重金属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认真落实重大安全隐患一案一策方案，切实做到除早除小，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门向所有优质企业敞开，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各方协同，一体推进矿业全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加大对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高纯新材料领域，大力实施科技尖峰行动，着力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按时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要全方位排查梳理整治各类环境风险隐患，统筹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建筑材料及矿山开采问题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近岸海洋生态保护、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廖志伟、崔国华、曹志强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园区办、发展改革委、林业局、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注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注重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进一步注重强化担当实干的作风，进一步注重落实

0: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巡视巡查工作主体责任，忠诚履职尽责，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陈刚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全区巡视巡查工作成效，他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党的建设的战略全局高度，增强做好新时代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精准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把巡视巡查看成纪委和巡视巡查机构的事情，当旁观者做甩手掌柜，把政治体检当成挑刺找茬，汇集记医抵触监督，把接受巡视巡查当作闯关冲卡，巡过就完事，纸上消耗，敷衍整改，把政治监督理解为业务检查，没有从政治上查找问题、深挖根源等错误倾向，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巡视巡查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桎梏、惯性思维、路径依赖，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各级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和巡视巡查机构要全面贯彻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视工作方针，瞄准政治建设的根本点、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作风建设的薄弱点、群众呼声的关切点，聚焦政治监督、扛牢两个维护的根本政治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效能，聚焦关键少数，强化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聚焦压力传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地贯通，聚焦整改提升，用好巡视成果推动改革发展，不断提升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有力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八桂大地落实落地。陈刚强调，抓好巡视巡查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举措，是党委党组书记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要认真承担巡视巡查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亲自上手抓，全面系统抓，守正创新抓，从严从实抓，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事项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问题亲自督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区各级巡视巡查机构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的部署，持之以恒加强巡视巡查机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张东云主持会议，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廖志伟、刘艳红，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暂拥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9号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即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当前正处于后汛期、秋收农忙期、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集中期，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切实增强防范化解 重大安全风险的紧迫感、责任感，受劳安全发

0: 展理念，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强化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监管，深化商渔船防碰撞治理，规范水上新业态管理，深化矿山、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领域风险整治，持续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隐患排查治理，统筹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全力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织密防控网格，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加强重点林区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深入推进森林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坚持科学指挥专业扑救，防止小火酿成大灾，要坚决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分级分类处置重大隐患，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推行基层应急消防工作机制，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发挥央企国企在安全生产中的带头作用，持续提升监管质效，严格行刑纪衔接，强化考核巡查，严密值班值守，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林业局、交通运输厅、玉林市、钦州市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自治区安委会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在用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勇夺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金牌数团体总分第5次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技能人才追求卓越的昂扬精神风貌。其中，广西历史上首位参赛选手黄瑞强有幸代表国家队出战气柱项目，为中国代表团摘得该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实现气柱项目5连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广西增添了光彩。仅向中国代表团及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力指导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广西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八桂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希望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关心支持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衷心祝愿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蒸蒸日上，祝愿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0: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全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兴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深刻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解释现实、回应时代，又放眼世界、引领未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新时代管党

0: 治党、新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扎实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王兴富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深刻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矢志不渝做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宣传阐释工作，结合我区的生动实践，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进一步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持续提升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质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进一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持续深化党建家系列行动，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社区市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微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扶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4号，苗庆旺出席全区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助工作会议，强调把握好全区统筹与属地负责部门牵头与协同联动，专业防治与群防群治、攻坚克难与长治长效的关系，注重依法依规，加强人文关怀，维护安全稳定。焦雅辉出席会议并作部署。
1: 9月28号，乌家市在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提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协商聚共识，以监督促落实，为推动广西矿山安全治理模式加快向事前预防转型贡献政协智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广西新闻发布。
0: 9月29号，自治区新闻办举行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郭玲的报道。
2: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定于11月5号至6号举办，11月6号至7号举办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今年大会聚焦一个关键词：数字赋能。主题定为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继昭：
3: 今年大会突出四大板块，高层交流、产业合作研讨及国家矿业专场推介， AI 加矿业绿色创新发展，遥感合作与人才交流，共计10项重要活动。
2: 李希钊还介绍，今年大会将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矿业高质量转型，
3: 将绿色发展理念

0: 内贯穿大会全过程，围绕矿山生态修复、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固废资源化利用、低碳采矿模式探索等核心议题，汇聚行业顶尖专家与标杆企业，分享绿色矿山建设的成功经验、创新方案，为矿业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路径与技术支撑。
1: 9月29号，山歌传法治、人社暖民心、山歌普法活动在柳州市余峰公园歌仙广场举办。活动以山歌为媒，把社保、劳动维权、求职防骗等民生政策唱进群众心里。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2: 现场，八位山歌王同台献唱，将就业、创业、社保、参保、欠薪维权、求职防骗、工会法律援助等内容改编成山歌，熟悉的曲调配上通俗直白的政策解读，台下群众听得津津有味。有奖问答环节，群众互动热烈，在趣味答题中巩固法律知识。柳州市民莫女士，
3: 山歌选手都唱得很棒，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医保知识啊、人社政策啊。
1: 除山歌展演外，现场还设置政策咨询台，相关部门的业务骨干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大家还可以现场学习维权方法，规避求职用工风险。山歌是广西流淌千年的文化印记，法治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坚实保障，把政策写进山歌，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也是人社工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创新探索。
4: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袁国华，让大家在歌声中听懂社保政策，在欢笑中记住维权的渠道，在互动中学会求职防骗的技巧，真正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1: 9月28号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鸣枪，中国队以38秒17夺得金牌。广西运动员曾克里第二棒出发，以优异表现助力中国队成功卫冕。
5: 平陆运河通航后，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辛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0: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2: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市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节字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保持政治定力，进一步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从严管党治党大局中审视和谋划，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断推动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

向农业强势升级，要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实现农业稳产增产，要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措施，守牢不发

0: 引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干劲不松，确保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平稳过渡、无缝衔接。要健全分层分类帮扶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做到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要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实，把常态化帮扶全面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帮扶政策，统筹用好开发式与兜底式帮扶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困难，推动群众增收致富。要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学深用好自治区政策措施，努力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9月28号，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王永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负责同志汇报了学院办学情况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一做了回应，提出了解决举措、路径和建议。双方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共同谱写校地融合发展新篇章。会议指出，未来5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是第6次党代会结合百色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发展定位，明确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做强4大主导产业、做大4个潜力产业、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植根百色，是宣传展示百色的重要窗口、高端智库、人才蓄水池和资源导入的重要端口。学院的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品牌优势，是百色极为宝贵的资源。迈上15五新征程，校地双方要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立足各自职能，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促发展。会议强调，要发挥学院高端智库优势，深化校地科研资政合作，建立常态化课题共研、调研共抓、成果共用机制，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要发挥学院教学资源优势，助力百色干部教育体系建设，打通校地教学资源互通渠道，盘活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培训格局。要发挥学院课程设计优势，推动百色红色资源开发，统筹用好红色资源、文化资源、乡村振兴资源和各行业资源，联合研发红色精品课程，打磨教学案例，升级研学路线，持续提升百色干部教育品牌影响力。要发挥学院培训办班优势，深化校地干部教育培训合作，紧扣百色干部教育培训的短板弱项，建立常态化、精准化、订单式培训合作机制，精准提升各级干部综合素养，为百色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干部队伍。要发挥学院高层次平台优势，促进百色对外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政产学研协同载体，借助全国各地和境外学员来百色学习调研的契机，系统推介百色发展。

0: 优势、产业布局、开放潜力和政策机遇，畅通信息渠道，切实把学员流、信息流、资源流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增量、投资增量、合作增量。市领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樊琳娜以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郭显龙、谭英俊、刘健出席座谈会。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中秋假期，我市推动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与文明实践、民族团结、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在全市各地一场场充满壮乡特色、边关风情的节庆活动接续登场，聚人气、促消费，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中秋之夜，又将两岸流光溢彩，三江口花船离开江面，千里灯廊沿江亮起，解放街农运队员擦肩而过，半岛公园汉服提灯缓缓而行。这个中秋，百色让红色文化、国风民俗非遗手作、夜间消费同台共振，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2: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
1: 随着人流聚集，夜间消费也热闹起来。中秋假期，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万景城拉开帷幕，成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江湖烧烤争霸赛中，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美食香气四溢，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数十家商户携86种烧烤品类同台竞技，16米长桌一字排开。百色万景城总经理戴道勇：
3: 我们依托万景城美食街夜间消费场景，把美食竞技、市井烟火、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吸引市民和游客夜间消费，助力全市文旅消费，提振扩容。
1: 外地游客冯先生：
4: 中秋假期我来百色玩，路过觉得很热闹，就进来逛了一逛，现场的烟火气特别足，试吃了不少百色的现役特色小吃，我体验非常好。
1: 节庆搭台，国风巡游聚人气。在田东县，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欢乐启幕。活动融文艺展演、民俗体验、法治宣传、志愿服务、惠民消费于一体。国风展演一步街巷、古筝、诗词吟诵、古典舞与汉服秀贯穿全场。丰收田东展区亮相茶油、四季芒、百香果等农产品。中医义诊、非遗体验人气旺。田东市民谭彩霞：
5: 突破了以往每年的那种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你看整条街都很活跃呀，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1: 在凌云县新秀社区，壮汉谣等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各族群众比肩而坐共赏演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中秋活动相融相促，大家参与法治知识问答、趣味互动，共享月饼、话家常、叙友情。中共凌云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肖金亮：
6: 希望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1: 凌云县四城镇腰马村村民文女士：
7: 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1: 花灯璀璨，边关夜游引客来。中秋之夜，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等主题，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巧妙融入，尽显边关壮乡韵味。市民自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加入巡游，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据不完全统计，中秋夜参与巡游的市民游客 超过10万。

0: 万人次。靖西市民中秋儿，
1: 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2: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右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余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545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余载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
0: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学习宣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传遍凌云的山间湖畔、村寨街巷，从县委机关到田间地头，从生产车间到民宿农家，一场场学习、一次次宣讲、一个个落地项目，把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变成了凌云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子。大会精神要落地，学深悟透是第一步。凌云县把大道理讲成了家常话，县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做出安排部署，基层宣讲队走进茶园，走上湖岸，在院坝里、火塘边，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目标、画蓝图。凌云县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同步跟进，图文解读让党的声音直达最基层。凌云白毫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凌云素有中国名茶之乡美誉，全县茶园面积达11.25万亩。是第6次党代会说要壮大生态经济、县域经济，这片茶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凌云还做起了茶文章的升级版，以茶酿酒的国精茶本酒，把一叶茶变成一杯酒，茶酒融合的新业态正成为新的增长点。依托山里的凌云区域公用品牌，凌云坚持以城聚人、以湖兴旅、以山富民，推动养生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业态落地，让枕湖光山色、闻茶香四溢、伴月光入眠的诗意栖居成为现实。蓝图已绘就，实干开新局。凌云县广大党员干部正以钉钉子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让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在凌云的山间湖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总工会主办、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承办的2026年百色工会系统精神业务技能竞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来自全市的20支代表队、76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经过激烈角逐，田东县总工会代表队凭借出色发展

0: 阿辉荣获团体赛一等奖。
1: 近日，百色市乡村产业经理人新业态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全市各县市区共50名基层干部、农文旅项目运营骨干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是为村共富乡村、粤桂数字农文旅计划百色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依托粤桂协作帮扶资金开展，着力培育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乡村产业人才，推动乡村项目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品牌化运营，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56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申毅，男，汉族，1980年7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莫丁听，女，汉族，1977年9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蒙渊林，男，壮族，1970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兼市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周胜涛，男，汉族，1983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林维生，男，壮族，1973年10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秦成奎，男，壮族，1972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韦海义，男，壮族，1972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卢凯，男，壮族，1976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10月1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邮政编码533000，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9月28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1: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0: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市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中秋遇国庆，万家庆团圆，长假到来，不少的市民朋友走亲访友，家庭聚餐，或者呢是带上家人去郊外露营、逛夜市。那么在欢度假期的同时，消防安全千万不能放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双节期间的防火注意事项。赵军政委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值此中秋国庆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呢，就结合咱们百色本地的节日特点，还有真实火灾案例，和大家分享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大家平安过节。
1: 谢谢赵军政委的祝福。那么确实呢，平安啊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天要结合咱们百色的节日特点和真实案例来聊一聊。那我想先问一下赵军政委，能不能给大家梳理一下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和平时相比，百色本地的火灾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主持人。双节期间呢，人员流动大，用火用电行为增多，叠加咱们百色城乡特点，火灾隐患呢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呢是节日民俗用火增多，中秋有焚香点蜡烛祈福的习俗，在乡镇农村地区比较普遍，一旦靠近窗帘、柴草等可燃物，很容易引发火灾。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中秋的一个真实案例。2023年中秋当天，江西赣州刘大爷呢在家中点香祭祀，他点完后呢就去准备午饭，随后这个香烛的火星掉落到旁边的木材，导致木材着火，最后呢这个民房房顶被烧穿，幸好人员及时撤离，没有伤亡。第二呢是家庭用电负荷变大，亲友团聚，空调、电烤箱、电磁炉、手机充电器同时使用，容易造成线路过载发热，很多人外出探亲忘记关闭电源、燃气阀门，留下隐患。第三呢是城市商铺夜市风险突出，国庆假期商圈沿街餐饮门店客流暴增，后厨用火频繁，杂物堆放多，电器隐患集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庆期间的典型城市火灾案例。国庆期间江苏一家临街餐饮店，店主呢忙着接待顾客，油锅无人看管，油锅起火引燃积满油污的烟道，店内纸箱、塑料餐具迅速被引燃，整间店铺过火，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故原因就是节日忙乱，用火离人，

0: 烟管道长期没有清理。第四呢，是商圈夜市人流暴增，市区夜市餐饮门店沿街商铺客流大，燃气使用频繁，杂物堆放，电器老化等隐患增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大家过节心态放松，容易麻痹大意，出现用火无人看管的情况，这也是火灾高发的重要原因。
1: 嗯，确实，家庭是我们过节最重要的场所，很多家庭都会聚餐啊、都会赏月。那居家过节有哪些消防安全重点要留意的呢？尤其是中秋啊、点烛、焚香这类的习俗，怎样做到安全？另外呢，节假日还会有留守老人、儿童这类的特殊群体，有没有专门的安全提醒呢？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家庭防火是重中之重，下面呢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是中秋祭祀点蜡烛焚香，提醒大家蜡烛香烛一定要远离窗帘、木质家具、沙发、纸箱这些可燃物，必须放在不燃的托盘上，而且一定要有人看管，人离开必须彻底熄灭余火。农村家庭千万不要在屋檐下、柴草堆旁边烧香烧纸，火星容易被风吹落，极易引燃柴草。第二呢，是用电安全，家庭聚会多个大功率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不要撕拉乱接延长线，长假出门走亲戚或者旅游，离家前养成习惯，关掉非必要电器电源，关闭燃气总阀，不要长时间给电动车充电宝充电，充电呢要远离床铺和可燃物。第三呢，是厨房用火，节日聚餐做饭多，油锅起火千万不能泼水，一泼水油就会飞溅，火势瞬间扩大。正确的做法呢是迅速盖上锅盖，关闭燃气，隔绝氧气灭火。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造成燃气泄漏。第四呢，是烟花爆竹要严格遵守摆设本地的燃放管理规定，不在禁燃区域燃放，不要购买劣质烟花，小孩燃放必须有家长全程陪护。这里专门说一下节假日特殊群体，假期不少老人独自在家，还有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孩子，老人行动不便，遇到火情逃生困难，尽量不要独自烧香点蜡烛，家里燃气电器设备要定期检查，家长外出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要反复叮嘱孩子不要玩火，不要随意触碰插座燃气灶具，教会孩子不能擅自开门，遇到危险就拨打119报警电话，邻里之间多留意，发现独居老人留守小孩家中有隐患可以及时提醒。
1: 姐，谢谢赵军政委的提醒。那么现在呢，很多的市民朋友啊，他们在假期都喜欢到郊外去露营、进山游玩。其实像百色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哈。那么在户外游玩，有哪些防火的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遇到了野外的火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0: 咱们百色山多林密，野外防火非常关键。首先明确，山林、草地、林区里面严禁明火野餐、焚烧垃圾、燃放孔明灯、燃放烟花。孔明灯升空后不受控制，一旦落在树林屋顶，就是重大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选择露营，优先去正规营地搭建帐篷，不要在干草堆树下，使用卡式炉要远离帐篷衣物，用完明火一定要用水浇或者覆土，反复确认没有残留火星再离开。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现山林火情，不要盲目上前扑救，山火蔓延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人员被困，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立刻拨打报警电话说明起火地点。
1: 那除了居家和户外啊，在双节期间，市区的夜市还有就是餐饮商铺人气也非常的旺，商户和逛街的市民分别要注意哪些消防安全问题呢？
0: 咱们先说商户和夜市摊主。第一呢，是不能占道堆放纸箱、塑料等可燃物，不能堵塞安全出口、消防通道，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绝对不能占用。第二呢，是定期检查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开裂要及时更换，使用燃气时要保持通风。第三呢，是线路不能乱拉乱接，大功率设备单独布线，及时更换老化电线。对于逛街的市民朋友，进入商场夜市

0: ATV 等人员密集场所，进门第一时间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不要携带汽油、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公共场所。遇到人流拥挤、突发火情，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弯腰低姿有序撤离，不要拥挤推搡。
1: 好的，那么如果发生初期小火，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怎么样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要点？最后呢，也请您给市民朋友送上节日的安全倡议。
0: 咱们呢要记住一句话，小火会处置，大火快撤离。电器起火，先断电再灭火。油锅起火，盖锅盖。如果烟雾变大，立刻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撤离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在这里也倡议大家欢度双节，安全先行，管住火，管住电，管住气，克服侥幸心理，过节不忘防火，团圆不忘安全，多关心家里老人和孩子，共同守护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消防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消防安全无小事，平安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也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平安顺遂。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

0: 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池里乌布带来的《稻》，整首歌曲温柔治愈，就像歌词里说的，秋天是稻放的春天，晚安是爱你的诗篇。这类反向的浪漫表达打破了常规的季节叙事，把秋日的思念转化成了和春日同等温暖的爱意，传递出心上人近在眼前的踏实幸福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现在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现在的自己》。这首歌由 Tank 为李玖哲量身打造，是李玖哲经历多年沉淀之后与现在的自己和解的走心代表作，唱的是对过去的感谢与释然。沙哑磁性的嗓音像老朋友的轻声倾诉一般，把走过低谷后拥抱自己的释然感诠释得十分动人。下首歌来听叶思纯《必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避讳》，这首歌精准戳中了很多人都有过的感情经历，和对方彻夜长谈，分享所有日常，误以为彼此已经是恋人，最后才发现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对方小心避讳的人。这种从以为要拥有到被彻底推开的落差，比直白的失恋描写更有代入感，引发了不少听友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文音带来的一首《遗憾的歌》。这首歌讲述了曾经默契的恋人走散之后，把所有未完成的遗憾都留在了歌里的心境。梁文音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慢慢与遗憾共处的细腻情绪。下首歌来听赵乃吉《带你追风的足迹》。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基带来的《带你追风的足迹》。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拉满的华语流行小情歌，整体氛围松弛治愈，把暗恋到双向奔赴的心动感刻画得细腻又鲜。

0: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不愿收听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3: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4: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1: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

0: 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北京时间21: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条件》。下首歌来听张雨桐《灰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雨桐带来的《灰尘》。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单向奔赴的感情里的状态，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像尘埃一样，只盼对方能够短暂地瞥到自己，哪怕最后只留下满身的伤痕，也在慢慢学着和这段不对等的关系告别。他没有刻意地渲染悲情，反而用最温柔的表达给所有曾在爱里卑微付出过的人一份情绪出口。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范玮琪带来《陪你在世界流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陪你在世界流浪》。这首歌以陪伴流浪为核心主题，用萤火虫、星光、夕阳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把爱情里双向奔赴的温柔感具象化，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下一首歌来听雨果《侧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雨果带来的《侧脸》。雨果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在成长的道路上与过去挥手道别，未来不断蜕变的坚定情感。整首歌曲的曲风利落洒脱，歌词略带伤感，但却着重有力。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快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静韵带来的《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这首歌围绕亲密关系里的讨好型人格展开，刻画了在感情里一味迁就对方，耗尽自身情绪，最后才惊觉连自己都没有被照顾好的状态，传递出要先学会自爱，别再辛苦自己的情感觉醒。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太阳照常升起》。陈奕迅认为这首歌旋律悦耳，歌词意境优美，无需过多理解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音乐氛围。作词人林夕以香槟欲喜，啤酒欲愁来表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太阳依然会照常升起，日子仍会继续。陈奕迅以疲惫而豁达的演绎方式，呈现经历灿烂后归于平淡的境界。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再见》。这首歌被定位为 R&B 动人情歌，以深刻浓厚的情感诠释为核心，描绘了分手后的不舍与自我牺牲的复杂心境。下一首歌来听陈磊。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磊带来的《舞伴玫瑰》。这首歌是一首融合流行元素与童话氛围的歌曲，传递很纯粹的随性，很纯粹的快乐。
1: 当你在
0: 下一首歌来听张震岳、蔡健雅带来《思念是一种》。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蔡健雅带来的《思念是一种病》。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

0: 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1: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3: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4: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是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3: 我是主播郑勇。
4: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报道。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杰塞特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保持政治定力，进一步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从严管党治党大局中审视和谋划，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断推动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要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实现农业稳产增产。要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一体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建设。要做强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产业，落实好惠农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干劲不松，确保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平稳过渡、无缝衔接。要健全分层分类帮扶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做到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要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实，把常态化帮扶全面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帮扶政策，统筹用好开发式与兜底式帮扶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困难，推动群众增收致富。要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学深用好自治区政策措施，努力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组织领导，

0: 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9月28号，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王永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负责同志汇报了学院办学情况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一做了回应，提出了解决举措、路径和建议。双方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共同谱写校地融合发展新篇章。会议指出，未来5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是第6次党代会结合百色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发展定位，明确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做强4大主导产业、做大4个潜力产业、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植根百色，是宣传展示百色的重要窗口、高端智库、人才蓄水池和资源导入的重要端口。学院的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品牌优势，是百色极为宝贵的资源。迈上15-5新征程，校地双方要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立足各自职能，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促发展。会议强调，要发挥学院高端智库优势，深化校地科研资政合作，建立常态化课题共研、调研共抓、成果共用机制，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要发挥学院教学资源优势，助力百色干部教育体系建设，打通校地教学资源互通渠道，盘活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培训格局。要发挥学院课程设计优势，推动百色红色资源开发，统筹用好红色资源、文化资源、乡村振兴资源和各行业资源，联合研发红色精品课程，打磨教学案例，升级研学路线，持续提升百色干部教育品牌影响力。要发挥学院培训办班优势，深化校地干部教育培训合作，紧扣百色干部教育培训的短板弱项，建立常态化、精准化、订单式培训合作机制，精准提升各级干部综合素养，为百色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干部队伍。要发挥学院高层次平台优势，促进百色对外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政产学研协同载体，借助全国各地和境外学员来百色学习调研的契机，系统推介百色发展优势、产业布局、开放潜力和政策机遇，畅通信息渠道，切实把学员流、信息流、资源流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增量、投资增量、合作增量。市领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樊琳娜以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郭显龙、谭英俊、刘健出席座谈会。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中秋假期，我市推动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与文明实践、民族团结、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在全市各地一场场充满壮乡特色、边关风情的节庆活动接续登场，聚人气促消费，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中秋之夜，又将两岸流光溢彩，三江口花船离开江面，千米灯廊沿江亮起，解放街农运队员擦肩而过，半岛公园汉服提灯缓缓而行。这个中秋，百色让红色文化、国风民俗非遗首座夜间消费同台共振，让各族群

0: 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1: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
0: 随着人流聚集，夜间消费也热闹起来。中秋假期，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万景城拉开帷幕，成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江湖烧烤争霸赛中，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美食香气四溢，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数十家商户携86种烧烤品类同台竞技，16米长桌一字排开。百色万景城总经理戴道勇：
2: 我们依托万景城美食街夜间消费场景，把美食竞技、市井烟火、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吸引市民和游客夜间消费，助力全市文旅消费，提振扩容。
0: 外地游客冯先生：
3: 中秋假期我来百色玩，路过觉得很热闹，就进来逛了一逛，现场的烟火气特别足，试吃了不少百色的现役特色小吃，我体验非常好。
0: 节庆搭台，国风巡游聚人气。在田东县，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欢乐启幕。活动融文艺展演、民俗体验、法治宣传、志愿服务、惠民消费于一体。国风展演一步街巷，古筝、诗词吟诵、古典舞与汉服秀贯穿全场。丰收田东展区亮相茶油、四季芒、百香果等农产品，中医义诊、非遗体验人气旺。田东市民谭彩霞：
4: 突破了以往每年的那种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你看整条街都很活跃呀，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在凌云县新秀社区，壮汉谣等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各族群众比肩而坐共赏演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中秋活动相融相促，大家参与法治知识问答、趣味互动，共享月饼、话家常、叙友情。中共凌云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肖金亮：
5: 希望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0: 凌云县四城镇腰马村村民文女士：
6: 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花灯璀璨，边关夜游引客来。中秋之夜，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等主题，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巧妙融入，尽显边关壮乡韵味。市民自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加入巡游，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据不完全统计，中秋夜参与巡游的市民游客超过10万人次。靖西市民中秋儿：
7: 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8: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又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增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0: 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余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545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余载扎根老区乡土一线，矢志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学习宣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传遍凌云的山间湖畔、村寨街巷，从县委机关到田间地头，从生产车间到民宿农家，一场场学习，一次次宣讲，一个个落地项目，把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变成了凌云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子。大会精神要落地，学深悟透是第一步。凌云县把大道理讲成了家常话，县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做出安排部署，基层宣讲队走进茶园，走上湖岸，在院坝里火塘边，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目标、画蓝图。凌云县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同步跟进，图文解读，让党的声音直达最基层。凌云白毫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凌云素有中国名茶之乡美誉，全县茶园面积达11.25万亩。是第6次党代会说要壮大生态经济、县域经济，这片茶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凌云还做起了茶文章的升级版，以茶酿酒的国精茶本酒，把一叶茶变成一杯酒，茶酒融合的新业态正成为新的增长点。依托山里的凌云区域公用品牌，凌云坚持以城聚人、以湖兴旅、以山富民，推动养生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业态落地，让枕湖光山色、闻茶香四溢、伴月光入眠的诗意栖居成为现实。蓝图已绘就，实干开新局。凌云县广大党员干部正以钉钉子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让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在凌云的山间湖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总工会主办、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承办的2026年百色工会系统精神业务技能竞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来自全市的20支代表队、76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经过激烈角逐，田东县总工会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荣获团体赛1等奖。
1: 近日，百色市乡村产业经理人新业态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全市各县市区共50名基层干部、农文旅项目运营骨干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是为村共赴乡村、月桂数字农文旅计划百色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依托月桂协作帮扶资金开展，着力培育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乡村产业人才，推动乡村项目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品牌化运营，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56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申毅，男，汉族，1980年7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3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莫丁听，女，汉族， 1977年9

0: 柳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蒙渊林，男，壮族，1970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兼，市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周胜涛，男，汉族，1983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林维生，男，壮族，1973年10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秦成奎，男，壮族，1972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韦海义，男，壮族，1972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卢凯，男，壮族，1976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10月1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邮政编码533000，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9月28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1: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0: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市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5: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城市里总有一些声音为文字停留，总有一些文字为心灵点灯。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黄志伟的散文《月光如潮》。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思念也会涨潮。作者站在异乡的月光下，想起童年贫穷却温暖的中秋，想起父母进山打柴换回月饼的身影，也想起了已经远去的父亲。月光无言却照亮来路，亲情无声却陪伴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月光如潮，作者黄志伟。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中秋的月夜，我独自站在异乡的土地上，凝望着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澎湃。那月光似乎穿越了时空，照亮了我记忆深处那些温暖而又苦涩的岁月。小时候家里很穷，中秋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期待又略带遗憾的节日。期待的是那象征着团圆的明月，遗憾的是我们常常无法品尝到美味的月饼。然而父母的爱却从未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里感到缺失。记得有一年中秋前夕，看着别人家的孩子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我和弟弟只能默默地投去羡慕的目光。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之夜尝到月饼的滋味，他们决定进山打柴去卖，换些钱给我们买月饼。那几天天还没亮，父母就背着柴刀和绳索走进了深山。山中的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夜幕降临，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背着沉重的柴捆回到家中。看着他们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还有被树枝划破的衣衫，我的心中满是酸楚。终于在中秋的前一天，父母用卖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月饼。当他们把月饼递到我们手中时，我看到他们眼中的欣慰和满足。那一刻，月饼的香甜不仅仅是在口中散开，更在心中深深地烙下了爱的印记。那些年的中秋节，虽然没有丰盛的佳肴，没有华丽的衣裳，但因为有父母的陪伴，有那来之不易的月饼，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和幸福。如今生活好了，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口味也越来越丰富，可是父亲却已经不在了。每当我在这中秋之夜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思念和痛楚。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再次回到那些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温馨的中秋之夜。我常常在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如今的生活，他该会有多欣慰。他会坐在桌前和我们一起品尝月饼，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然而，这一切却只能存在我的想象之中。在这中秋的月夜，我对着明月默默祈

天堂为我骄傲。中秋的夜静谧而安详，月光如水洒在我的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父母那慈祥的面容，听到了他们亲切的呼唤。这思念如丝如缕，永不决断，伴我度过这漫长的人生旅程。好了，文章读完了。月光会落，思念不会，亲人会离去，可是爱不会。愿这如潮的月光带着你我回到心中最柔软的故乡，愿那些被爱照亮的岁月成为你我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仔好心理生性啲，我同你老豆好锡你，你知唔知？由细到大话亲你，都当我吹 BB。人蠢真系冇药医，我都唔想咁样话你，但系有时你真系令到我好激气，成日挂住玩，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样撞板。你唔中意读书 ，OK， 我都唔拘，弊在唔知你同啲乜嘢人玩埋一堆，令到我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系而家有。
1: 妈妈，妈妈，对不起。

0: 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西林高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高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二十三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0: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2: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是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0: 我是主播郑勇。
2: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杰色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保持政治定力，进一步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从严管党治党大局中审视和谋划，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激发各级党组织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

0: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常效化，严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严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断推动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百色从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势升级，要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实现农业稳产增产，要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措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一体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建设，要做强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产业，落实好惠农补贴和社会保障政策，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自治区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精神，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干劲不松，确保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平稳过渡、无缝衔接。要健全分层分类帮扶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做到一户一策、精准帮扶。要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实，把常态化帮扶全面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持续巩固帮扶政策，统筹用好开发式与兜底式帮扶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困难，推动群众增收致富。要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学深用好自治区政策措施，努力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多方协同的工作格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9月28号，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王永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负责同志汇报了学院办学情况及需要协调解决的事项，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一一做了回应，提出了解决举措、路径和建议。双方一致表示，将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推动校地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共同谱写校地融合发展新篇章。会议指出，未来5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是第6次党代会结合百色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一区一市一枢纽的发展定位，明确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5个经济、推动5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做强4大主导产业、做大4个潜力产业、构建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大任务。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植根百色，是宣传展示百色的重要窗口、高端智库、人才蓄水池和资源导入的重要端口。学院的平台优势、资源优势、品牌优势，是百色极为宝贵的资源。迈上15五新征程，校地双方要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立足各自职能，发挥比较优势，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互促发展。会议强调，要发挥学院高端智库优势，深化校地科研资政合作，建立常态化课题共研、调研共抓、成果共用机制，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等。

0: 重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要发挥学院教学资源优势，助力百色干部教育体系建设，打通校地教学资源互通渠道，盘活全市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形成上下联动、优势互补的培训格局。要发挥学院课程设计优势，推动百色红色资源开发，统筹用好红色资源、文化资源、乡村振兴资源和各行业资源，联合研发红色精品课程，打磨教学案例，升级研学路线，持续提升百色干部教育品牌影响力。要发挥学院培训办班优势，深化校地干部教育培训合作，紧扣百色干部教育培训的短板弱项，建立常态化、精准化、订单式培训合作机制，精准提升各级干部综合素养，为百色高质量发展锻造过硬干部队伍。要发挥学院高层次平台优势，促进百色对外交流合作，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政产学研协同载体，借助全国各地和境外学员来百色学习调研的契机，系统推介百色发展优势、产业布局、开放潜力和政策机遇，畅通信息渠道，切实把学员流、信息流、资源流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增量、投资增量、合作增量。市领导辛立章、陆兰碧、李登科、樊琳娜以及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郭显龙、谭英俊、刘健出席座谈会。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中秋假期，我市推动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与文明实践、民族团结、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在全市各地一场场充满壮乡特色、边关风情的节庆活动接续登场，聚人气促消费，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中秋之夜，又将两岸流光溢彩，三江口花船离开江面，千里灯廊沿江亮起，解放街农运队员擦肩而过，半岛公园汉服提

0: 首座夜间消费同台共振，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1: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
0: 随着人流聚集，夜间消费也热闹起来。中秋假期，红城美食百色有味吃货美食节在万景城拉开帷幕，成为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重要一环。江湖烧烤争霸赛中，爆汁烤猪眼、盐烤隔山肉、蜜汁烤排骨等本土美食香气四溢，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品鉴。数十家商户携86种烧烤品类同台竞技，16米长桌一字排开。百色万景城总经理戴道勇：
2: 我们依托万景城美食街夜间消费场景，把美食竞技、市井烟火、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吸引市民和游客夜间消费，助力全市文旅消费，提振扩容。
0: 外地游客冯先生：
3: 中秋假期我来百色玩，路过觉得很热闹，就进来逛了一逛，现场的烟火气特别足，试吃了不少百色的现役特色小吃，我体验非常好。
0: 节庆搭台，国风巡游聚人气。在田东县，我们的节日中秋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动欢乐启幕，活动融文艺展演、民俗体验、法治宣传、志愿服务、惠民消费于一体。国风展演一步街巷，古筝、诗词吟诵、古典舞与汉服秀贯穿全场。丰收田东展区亮相茶油、四季芒、百香果等农产品，中医义诊、非遗体验人气旺。田东市民谭彩霞：
4: 突破了以往每年的那种传统的舞台上面跳舞唱歌，你看整条街都很活跃呀，跟群众融为一体的这种非常好。
0: 在凌云县新秀社区，壮汉谣等各民族歌舞轮番登场，各族群众比肩而坐共赏演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与中秋活动相融相促，大家参与法治知识问答、趣味互动，共享月饼、话家常、叙友情。中共凌云县委统战部民族宗教股股长肖金亮：
5: 希望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
0: 凌云县四城镇腰马村村民文女士：
6: 在一起过节，感觉邻里之间更亲近了，这样的活动既热闹又有意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
0: 花灯璀璨，边关夜游引客来。中秋之夜，靖西市2026年中秋花灯巡游启幕，46组主题花灯轮番亮相，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等主题，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巧妙融入，尽显边关壮乡韵味。市民自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加入巡游，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据不完全统计，中秋夜参与巡游的市民游客超过10万人次。靖西市民中秋儿：
7: 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8: 百色融媒记者罗霞报道。9月28号，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田东县农技推广中心芒果试验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陆地敏入选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1993年毕业后，陆地敏怀揣科技助农的初心回到家乡田东，从此与芒果产业结下不解之缘。彼时又江河谷芒果产业面临品种单一、品质参差不齐、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困境，不少果农

0: 产增收遇阻。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他一头扎进田间地头，潜心钻研芒果品种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保果稳产等关键技术，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屯的果园之间，被当地果农亲切唤作芒果医生。30多年来，他坚持下沉基层开展技术服务，累计培训果农9600余人次，手把手传授管护技术，带动田东县15545户农户依靠芒果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深耕农技一线多年，陆地敏先后斩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2等奖、广西科技进步3等奖、百色市科技进步1等奖等多项奖项。2024年获评八桂楷模称号。今年5月，陆地敏获评2026年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是近7年来百色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是对他30余载扎根老区乡土一线，使至科技兴农、助力乡村振兴的最好褒奖。
1: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精神。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连日来，学习宣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传遍凌云的山间湖畔、村寨街巷，从县委机关到田间地头，从生产车间到民宿农家，一场场学习，一次次宣讲，一个个落地项目，把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变成了凌云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子。大会精神要落地，学深悟透是第一步。凌云县把大道理讲成了家常话，县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做出安排部署，基层宣讲队走进茶园，走上湖岸，在院坝里、火塘边，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目标、画蓝图。凌云县融媒体中心全媒体矩阵同步跟进，图文解读，让党的声音直达最基层。凌云白毫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凌云素有中国名茶之乡美誉，全县茶园面积达11.25万亩。是第6次党代会说要壮大生态经济、县域经济，这片茶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前凌云还做起了茶文章的升级版，以茶酿酒的国精茶本酒，把一叶茶变成一杯酒，茶酒融合的新业态正成为新的增长点。依托山里的凌云区域公用品牌，凌云坚持以城聚人、以湖兴旅、以山富民，推动养生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业态落地，让枕湖光山色、闻茶香四溢、伴月光入眠的诗意栖居成为现实。蓝图已绘就，实干开新局。凌云县广大党员干部正以钉钉子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让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在凌云的山间湖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由百色市总工会主办、百色工业技工学校承办的2026年百色工会系统精神业务技能竞赛在百色工业技工学校举行。来自全市的20支代表队、76名选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经过激烈角逐，田东县总工会代表队凭借出色发挥，荣获团体赛1等奖。
1: 近日，百色市乡村产业经理人新业态经营管理专题培训班开班，全市各县市区共50名基层干部、农文旅项目运营骨干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是为村共富乡村、月桂数字农文旅计划百色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依托月桂协作帮扶资金开展，着力培育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乡村产业人才，推动乡村项目走向标准化、精细化、品牌化运营，夯实乡村振兴人才根基。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56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申毅，男，汉族，1980年7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3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

0: 莫丁听，女，汉族，1977年9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蒙渊林，男，壮族，1970年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市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兼，市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周胜涛，男，汉族，1983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林维生，男，壮族，1973年10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秦成奎，男，壮族，1972年8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韦海义，男，壮族，1972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卢凯，男，壮族，1976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市管高职高校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10月1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邮政编码533000，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9月28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
1: 市委与广西百色干部学院举行座谈会，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校地联动协作、凝聚发展合力、实现双向赋能、推动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0: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揭晓，我市农技能人陆地敏光荣上榜。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

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

0: 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7: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9: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0: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十五营的供给。
9: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5: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6: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5: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7: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8: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7: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9: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0: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1: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0: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2: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2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8: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

0: 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0: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知识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洁
4: 追平了，加速，陈玉洁穿过了彩虹线，
5: 漂亮，
4: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7: 举重，
8: 漂亮！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9: 没有悬念，
1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

0: 报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2: 陈刚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1: 陈刚会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红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展。要用好我区飞虎队遗址、有成等资源，积极开展对美民间、青年等领域友好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要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用好东博会峰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推动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党对平安建设的全面领导，紧紧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四个更加目标，聚力十个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聚焦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目标，进一步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筹抓好边境安全、安全生产、命案防控等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高质量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督促全区各级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健全财政科学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加大对重点工作任务支持力度，持续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防范和查处违规新增隐性债务行为，实现财政增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以高水平财政工作保障和促进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财源建设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部署要求，立足广西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出台我区村社区工作事项管理有关制度规定，督促各级各部门常态化抓好制度执行，严格按照规定向村社区下派工作，促进基层更好履职担当，推动为基层减负，加强基层治理，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调度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牢记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 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标本兼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协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会议肯定了前阶段全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完善极端天气下应对涉重金属污染事件应急预案，认真落实重大安全隐患一案一策方案，切实做到除早除小，全力打赢打好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广西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门向所有优质企业敞开，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各方协同，一体推进矿业全整合、产业转型升级、开放招商，加大对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力度，聚焦高纯新材料领域，大力实施科技尖峰行动，着力推动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按时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任务。要全方位排查梳理整治各类环境风险隐患，统筹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建筑材料及矿山开采问题治理，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规范管理产业集聚区、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近岸海洋生态保护、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等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廖志伟、崔国华、曹志强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园区办、发展改革委、林业局、农业农村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汇报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注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注重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进一步注重强化担当实干的作风，进一步注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巡视巡查工作主体责任，忠诚履职尽责，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陈刚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全区巡视巡查工作成效，他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党的建设的战略全局高度增强做好。

搞新时代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精准把握巡视巡查工作的政治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要求，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把巡视巡查看成纪委和巡视巡查机构的事情，当旁观者做甩手掌柜。

0: 监督理解为业务检查，没有从政治上查找问题、深挖根源等错误倾向，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巡视巡查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桎梏、惯性思维、路径依赖，抓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和各级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委党组和巡视巡查机构要全面贯彻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视工作方针，瞄准政治建设的根本点、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作风建设的薄弱点、群众呼声的关切点，聚焦政治监督、扛牢两个维护的根本政治责任，聚焦重点领域，提升标本兼治系统治理效能，聚焦关键少数，强化对一把手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聚焦压力传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地贯通，聚焦整改提升，用好巡视成果推动改革发展，不断提升巡视巡查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更好发挥巡视巡查利剑作用，以有力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八桂大地落实落地。陈刚强调，抓好巡视巡查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举措，是党委党组书记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的重要体现。全区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要认真承担巡视巡查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亲自上手抓，全面系统抓，守正创新抓，从严从实抓，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事项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问题亲自督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区巡视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区各级巡视巡查机构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认真落实三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的部署，持之以恒加强巡视巡查机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监委副主任、代理主任张东云主持会议，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廖志伟、刘艳红，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在拥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陈红区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大力支持广西发展表示感谢，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举办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充分发挥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以平陆运河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为契机，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继续关心支持广西发展，加强人工智能、科技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务实合作，携手深化面向东盟的青少年科技与人文交流，共同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陈红区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的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将继续发扬宋庆龄先生的崇高精神，践行和平统一未来宗旨，坚持实验性、示范性方针，发挥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国家级平台优势，把更多活动和项目安排在广西，助力发展中国与东盟的民间友好事业，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谭丕创、廖志伟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29号，全区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即秋冬季森林防灭火、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当前正处于后汛期、秋收农忙期、重大活动和节假日集中期，国庆期间也将迎来全年客流高峰，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不容忽视。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紧迫感、责任感，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要严防严控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多发势头，抓好涉旅安全防范，强化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监管，深化商渔船防碰撞治理，规范水上新业态管理，深化矿山、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领域风险整治，持续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隐患排查治理，统筹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全力做好秋冬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织密防控网格，压实各级领长责任，加强重点林区巡查管控，加大火情监测力度，深入推进森林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靠前布防专业队伍，坚持科学指挥、专业扑救，防止小火酿成大灾。要坚决抓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检查整治，分级分类处置重大隐患，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推行基层应急消防工作机制，提升自防自救能力。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发挥央企、国企在安全生产中的带头作用，持续提升监管质效，严格行刑纪衔接，强化考核巡查，严密值班值守，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广西消防救援局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林业局、交通运输厅、玉林市、钦州市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自治区安委会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在用中职、区职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设分会场。
2: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致贺电。贺电说，新闻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勇夺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金牌数团体总分第5次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技能人才追求卓越的昂扬精神风貌。其中，广西历史上首位参赛选手黄瑞强有幸代表国家队出战气柱项目，为中国代表团摘得该项目金牌，助力我国实现气柱项目5连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广西增添了光彩。仅向中国代表团及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大力指导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广西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激励广大八桂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希望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关。

0: 尽心支持广西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衷心祝愿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蒸蒸日上，祝愿全体教练员参赛选手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1: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全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兴富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兴富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深刻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解释现实、回应时代，又放眼世界、引领未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为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扎实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王兴富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深刻感悟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矢志不渝做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宣传阐释工作，结合我区的生动实践，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进一步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持续提升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质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进一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持续深化党建家系列行动，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社区市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创城工作机制，凝聚工作合力，压实一把手责任，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动创城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坚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深挖后发创建潜力，激发群众主体活力，精准对标创建指标体系，持续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农贸市场等惠民微改造，严守文物保护等红线要求，强化常态化过程管理与数字赋能，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南宁市、来宾市、扶绥县、马山县做交流发言。
2: 广西新闻发布。
1: 9月29号，自治区新闻办举行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郭玲的报道。
3: 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定于11月5号至6号举办，11月6号至7号举办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今年大会聚焦一个关键词，数字赋能，主题定为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继昭：
4: 今年大会突出四大板块，高层交流、产业合作研讨及国家矿业专场推介 AI 加矿业绿色创新发展、遥感合作与人才交流，共计10项重要活动。
3: 李继昭还介绍，今年大会将聚焦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矿业高质量转型，
4: 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 大会全过程。

0: 围绕矿山生态修复、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固废资源化利用、低碳采矿模式探索等核心议题，汇聚行业顶尖专家与标杆企业，分享绿色矿山建设的成功经验、创新方案，为矿业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路径与技术支撑。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又燥又湿的广西秋天，多种疾病进入高发期，面对健康风险，市民该如何科学防护？
2: 广西消委会联合云南贵州消协测评15款 AI 玩具，哪些产品暗藏不良信息风险，又该怎样选购？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

0: 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

0: 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声宣告，让世界听见了中国。今天，我们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13: 5、4、3、2、1，给我。
12: 嫦娥探月，天问落火，北斗组网，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大国重器标注中国高度。
14: 今年大丰收了，
12: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千年小康梦今朝圆。而在广西，一条劈山向海的世纪运河刚刚写下新时代的答案。
15: 平陆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
12: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西南腹地的货物从此少绕560公里，直奔北部湾，驶向东南。2000年前，灵渠连通湘江与漓江。2000年后，平陆运河让百年梦想通江达海。这不是奇迹，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一砖一瓦干出来的。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海图强，山河作答。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